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あの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哈，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又过一礼拜开始哈，个礼拜一哈，上礼拜哈，啊，我赶快拿了，大姊妹啊，大家咧开讲哇，讲一个笑。足笑开哦，昨下即几工真热呢，迄个笑咧到底哦，规身躯汗拢流出来，笑啥物货啦吼？一台种片你会当吼，家己来试看卖吼，你家己即卖会当吼来试，你讲啥物话，讲啥物笑甲安尼啦吼？啊，就讲吼，初一食素啦，啊，初二食素啦，初三食素，我逐工咧食素，今日初九又食素，无啦，我真是讲吼，你用国语啦。你用国语讲看嘛，看下咧，讲到尾也变得出事啊！无，初一就为了要笑出来哦，爱用国语讲啦，哈、哦，初一吃素，哈、哦，初二吃素，初三吃素，哈、哦，你爱吃一吃一啥，讲较紧的啦，讲较紧的，现在讲到初一就出事啊，初一。吃素，初二初，大家他妈的初初初啦吼，初一吃素啦，初二大家笑啊的哦，朋友你叫自己先试看嘛，你来讲看嘛，爱讲较紧的啦，讲较紧的，讲到你初二你就变初四去呀，趣味啦，所以大家你欢欢喜喜啦，来开讲就是趣味啦吼，啊日子好过吼，好啊阿达吼，要过初初什么会？我咱先来出好无？要出啥？出头路的人啦，吼！感谢明月的收听，吼！咱青春路就无收听，叠加感谢大家，一定在拿卡，吼！该出下去，23056924，吼！吃素啦，初一吃素啦，吼！爱讲较紧的，加头路的人。

听众朋友，你有出无有无？有爱讲较紧的啦，讲较紧的，初一加数，初二加数，初三加数，用国语讲的啦，讲到初二变初一吃素啦，初二就吃素啊啦。啊，趣味趣味啦，吼，搁来听这首老兄行酒老。

0: 要等同
1: 起大车，男生女生配。

吼，拄啊咱咧唱歌，我嘛听到伊讲吼，咧阿嬷，你阿嬷，你干嘛啦阿嬷？后来咱今日来讲吼，一句趣味的代志啦吼，我们咧溜溜秋秋吼，食这两粒目睭啦，吼，即句来伫讲个意思啦。说明讲咱人吼，伫个社会上走跳吼，目睭爱背后金，目睭爱来呢，吼，随时来吼，知影吼，人咧讲话呀，按伊。讲话表情对咱看出来讲吼，伊的这个心意呀，吼，咱讲爱怎样啦，吼，察言观色啦，吼，所以咱人在社会上走跳，上界重要，你得爱有一蕊进来这个目睭，吼，安尼才怎样讲吼，察言观色，再当讲来分辨着好人，甲着歹人，是非甲着对唔对，安尼呢？甚至当吼掠掉着真好的机会，吼，着机会拿来，搁掠一条，这里当得到上界大的利益啦。好，你讲是不是？莫来白忙呢，溜溜秋秋吼，食这两粒目睭。

就三观啊掉了哈。今嘛吼山药大出啦，吼、哦、今年咧食个欢欢喜喜。讲今年山药吼好食啊，个较俗啦。不过因为山药品种哦，品种啊足济啦吼，食来食去跟那是爱闻啦，爱闻靠一个芳味啦，像在宰人啦吼，长安的牙一箱，牙一箱。哎哟，我是爱食咖呢，不过唔敢食。什么意思？爱食个唔敢食，为吼、哦、体质的关系，食了讲会较过敏啦，较过敏啦吼、哦。其实吼、哦，你爱注意啦吼、哦。咱就来讲起吼，一旦讲好，你加减嘛食着，降低这个过敏的这个机会就对了。因为你看山药长啊，山药长伊是属于什么类的呢？讲叫做吼插树啦，什么插树？油菜那个插啦，哦，插树类。所以吼、哦，一、那个树枝当中一、那个汁啊，吼、哦，汁黏黏的呀。就带有一种叫做擦粉啦、气氛啦，伊就刺激咱身体，伊就释放大量迄个组织胺，所以就地疏过敏是安尼啦。所以你看伫个慢吼、慢酸的过程当中，迄个树节啊，尽量去抹着咱的皮肤，抹着咱的皮肤。所以建议你拿个酸啊买回来了吼，先用吼水吼，该即个外面迄皮啊，吼水果皮该洗有清气，安尼当减少过敏的机会啦。好、哦、啊，如果你哪讲无确定家己是不是吼过敏的体质，吼、哦，无你望山啊进前吼，少带一下手咯，卖直接去抹掉啦，吼、哦。啊，咱食食山啊，你拢安怎处理？吼、哦，拿一个刀下来啊，啊，为讲个按迄个头小切开，啊，用手捏捏迄个皮啊，吼、哦。你是用安尼捏，还是用直接用刀啊？吼、哦，钉钉就对啦，吼、哦。诶，人有伫咧讲啦，这是医生伫咧讲啦。你用刀啊，吼，用刀啊去削。吼、哦，用刀啊下迄个皮啦，卖用手去捏，因为安怎哩咋？一旦去掉比较较侪种吼，迄、那个水果皮啊，迄用皮甲着迄个肉中间有一个足油的毛啦，是嘛？这一旦减少过敏，一旦减少过敏，也咪当降低发炎这个程度。好、哦，所以你若食酸呀吼，用刀啊，用刀甲你皮吼，安尼烤起掉。好、哦，卖用裂，卖用裂啦！哈，这是医生安尼讲的哈。对着讲吼，跟他讲爱食酸呀，但是佫唔敢食，就讲你靠贵宾的人啦，好靠贵宾的人啦哈。其实酸呀冇真济好处，你知无哈？像讲一旦降胆固醇啦，哈啊，这嘛是一个足天然的都物件啦，好水果啊，啊，佫会让加强吼体质的一个吸收。所以贫血的人啦，贫血人你若除了讲迄个。铁质吼补充较无够，吼啊，要么可能就是你的吸收的能力有限，所以吼酸啊当中啊，吼迄营养素啊，吼维生素 C 都是当帮助身体吸收迄个铁质啊，吼一旦加有迄个铁的食物当在加，吼所以吼你若讲有滴吼服用，有滴你比本来你食一罐铁质这种人啊，吼你煎熬。一点真久，后来食点酸呀，未歹嘞，这是真赞的，这个水果就对了哈。啊，另外讲吼，一食这个酸呀，讲预防掉酸呢，因为我头一摆听到，啊，所以讲跟咱朋友就分享，咱了解一个参考啦哈。迄、那个酸呀当中吼，含有一种吼，讲无迄个食脂酸啦，吼、哦，无迄个食脂酸，伊就有帮助身体，吼、哦，一旦讲吼。哦排毒足侪一种吼，你连咱讲个热啦，迄、那个功能都对啦吼。啊，所以你若讲那个在热天当中，哦，我搓一个冰者酸啊冰吼，真正吼保持凉爽，讲吼较袂去掉痧啦，较袂去掉痧啦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吼，啊酸呀酸呀吼，哦一工食一粒啊，吼我买一箱啊，讲哦你一箱你要食个东西，啊大家朋友大家分享两三个手都无啊，对不对吼？来听这首《山野花》，感谢朋友的收听哈，秀清，感谢大家。

这首山野花哈，刚才听到哈，搁偏调哈，迄个山野迄个爱文的芳味哈。好啦，讲哪天哪开讲哈，秀晶来做一下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哦，做者咱的大爷大姐拢知影啦哈。秀晶安尼滴广告，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哦，真侪拢买来滴做保养哦，有差哈，当然的啦。刚才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吼！像讲我昨昏嘛等于寄人吼，我坐迄落吼，迄个客运的2088吼，啊直接甲寄人吼。伫车底我有听到吼，我唔知伊是啥物关系啦，反正因路伫讲话啦，啊对方一个啦吼，伊讲啊，意思我真久无出门啊啦吼，哦安尼呢，出来心情讲足好个啦吼，伊讲我无过间啦，想着讲吼，起车落车吼，安尼就足未自如就对啦吼，啊伫讲伊过去吼，即、這个。无爽快经营啦吼，啊，到即阵吼，家己安尼吼，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啦。所以即阵要等来，伊讲要去基隆，我有同伊讲基隆。伊讲我踮咪庙口吼，就电力公司站落车，先来去庙口吼买物件食食啦吼。啊，再个我咧吼附近啊，要去迄中正公园去行行啦吼。所以你看卖吼，咱若讲咧出门变麻烦人，咱想要来去倒落来，你倒位啊，对不？坐车吼，汽车落车。哦，对唔对？无你看嘛，宝宝麻烦人，你哭呐啊呐，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来咧。所以有的朋友吼，就是安尼，这一点啦，拢无啥爱出门啦。啊，那无就安怎呢？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所以朋友，哦，首先关心你啦。你若讲安尼，哦，安尼，感觉咧客气啦。哦，啊，尤其你若出门啊，啊，咱当然讲买着电梯哦，啊，落楼梯、爬楼梯足食来咧吼。啊哭啦啊都也是同样很吃力啦，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两炸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哦，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的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啦，哦，所以咱的朋友就有信心的呢啊，就并且给咱小辈介绍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是讲吼，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种都在平时啊在保养哦。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吼、哦，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咱的朋友拢够注文咱的脆甲蜜啦，哦，像讲吼，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放在那底下，放在盘呀。哦，出门啊，加减啊，减一下，对吧？啊，你车底嘛，加减啊，减一下，啊，有他围攻。

这个坐甘蔗这个喉糖，润喉啦，润喉酵素软喉糖，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也那么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元气糖啊，哦，这种一包三百块。哦啊，啊个咱即罐水梨膏啦，即种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块，朋友老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精灵的美梦。

情人的美梦啦，吼，咱那梦啊，上好就是吼甜蜜的梦、美梦，吼，莫噩梦。哦，首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哦，屏本广播公司有骨办一个健康讲座呢，有办一个健康讲座是伫后个月啦，6月11号。哦，这边甲咱朋友吼，所要讲的这个主题吼，会真正咱的朋友爱加减嘛听啦，加减嘛了解。啊，是讲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吼，现场你一旦讲吼来请教，吼，咱邀请吼，这是西方病院吼，这个吼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啦，

吼，饭医师吼来甲咱讲吼，咱这个大肠啦，吼大肠要哪去来保养啦，吼啊，甲咱这个肛门啦，诶，有阵这方面的这个病呢，啊，足痛苦的吼，哦啊，有唔知呀吼，唔知讲哈、啊，我有这个病噩梦，啊，这噩梦啊，两朝赶紧改吼，清掉吼，咱来先了解啦。好，先给了解哈，所以朋友你呐啊有兴趣啦，哈，欢迎哈，欢迎你来参加，好来听，还是讲好来询问哈，医生底下有你问哈，这方面呢，哦，大肠、直肠，哦啊，朋友呐有要来哈，先电话报名，已经人咧报名咧，已经有啊啦哈，所以朋友啊，你啊，你呐讲即间有时间哈，啊，你先电话哈，甲秀清联络。先报一个名字，好，啊，给你保留这个名位，好，报名电话，好，你给抄起来，给卡来，2305-6924，好，啊，咱办这个讲座，你来参加，拢是完全免费的，完全拢无收费哦，哈，你放心哈，啊，阿妈无讲推销什么物件，没有，都没有哈，啊，咱对着这方面哈，一个详细啊，一个了解，好，有要来的朋友，好，这阵电话2305-6924，好，电话来报名，好啊，详细哈，地址啦，安怎要坐车哈，啊，你电话中问者较详细，啊，那咱老朋友是拢知影啦，啊，只是讲我无听到，秀清你来无第一步哈，哦，啊，当我听到电话，紧来报名哈，第一这个后个月6月11号。6月11号，吼，即讲是礼拜四，吼，下晡2点开始。感谢大家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联络船啦，哈、哦，感谢朋友哈、哦，要听哈、哦，啊，大家点雷纳卡呢，啊，秀晶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全讲咱这个醋跟哪油啦，哈、哦，咱到脑底煮焦底当点当灶哈，一定要用着油啊。啊，最主要咱即卖做侪朋友吼、哦，用这个油，拢有选用较好的油，讲唔免欠，用好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的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啊，拢用咱这罐油，主要咱有顺。老张整的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万就无话杂。你若讲煮食吼。煎煮差劲，用醋干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这罐醋干那有过当凉拌，我那咱三不是三不五时沙米沙，这类青菜烫个青菜啊，你醋干那有直接就该倒落去，好、哦，尤其沙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迄口感咯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作者咱的朋友今嘛拢讲吼，用好油免欠，醋干那油好，好今嘛市面上作者吼橄榄油很多。啊，你那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顺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元，吼、哦，你拿几箱拢较俗，一箱6罐2900元，吼、哦，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那每一罐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诶，油滴滴来面滴，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后边注文错跟那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只毛葵花油啊，咱的朋友吼，拢讲最好油啦，哦，拢选用好油。啊，这个咱葵花油是一罐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哦，一箱来面滴是8罐，哦，一箱8罐1980元。好，拢赶快，好，2罐内也整整好势。好，朋友呐，有要注文哈，看你要滴醋跟那油，好，要滴葵花油，好，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感谢大家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乱江海。

朋友要听这地哈，乱情海阿达安排啊哈，就我那底听哈，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那卡哈，2305-6924，啊，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啦，有要注文吩咐哈，2305-6924，多多利用。因为咱多咧讲迄个脆甲米啦，哈，讲这个芝麻和枣糕都好啊。咱的朋友吼，拢买几多包啦，哈，啊，也有元气糖啦，啊，喉糖啦，拢有啦。哦，那买遮济吼，甲朋友分享，然后好物件甲吼的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啦。哦，咱一行啊一行讲啦，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哦，你拆开啊，掏开时阵有迄个香味吼，啊，咱这是乌麻啊啦，乌麻本身有滴香味，啊，内面底吼有淡薄啊迄个肉桂啦。红肉酒这分量呢，炸个嘟嘟好，所以那个香味很特别哈。啊，内面底你看，一旦看到真本真料，哦，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才300块，哦，加减嘛淡散哈。啊，元气汤靠淡薄啊，酸麻亏。哦，内面都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哈。咱都要得讲哈，这个喉糖哈，润喉。哦，有啦，胃工就是甘甜啊，喉糖。哦，胃边工这喉糖的味道哈，很棒嘞，不会很甜嘛，没讲足凉哎。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一包才100块，后来变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啊，另外咱的水梨膏，哦，这种做者水了要落去温那孔，细趴会温那孔。哦，啊，内面底呢，啊，佮有这个吼麦门冬、百合、沙松、茯苓、陈皮，一罐400块。哦，一罐400块哈，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二三。控我6924

杜家秀清都已经有甲朋友报告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伫后个月哈，6月11日啦，哈，佫有办一个工作。哦，健康工作，诶，讲这个主题哈，诶，咱每一朋友即马拢有会去关心，会去注意，讲会得会听看卖，哈、哦，就是讲这个大肠这方面啦，像咱即马足侪人得大肠癌是安怎，个这个肛门这方面啦，哦，尻川头这方面即个病症啦，哦，即个疾病哈、哦，大肠安怎保养，甲着哈，这个肛门的这个疾病，好、哦，欢迎朋友哈。哦报名参加啊，这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哦。有要来的朋友，先事先卡电话哈、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邀请哈西方病医哈，这个方医师哦，以大肠、直肠外科的这个医师哦，如果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现场马上来请教。哦，问这个医生啊，对不对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5。

0: 0800-9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啊，首先感谢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啊，拉里有过来等，继续哈，继续在给咱收听哈。咱这个目山阿妈哈，恁来知我有想要报这条快乐的出版，他都好。都我都去要安排哈、哦，安排这条快乐出旁先乱嘞。我们昨昏啦哈啊，我们家姊妹大家在开讲当中，因为因进前都已经报名，报名什么会，因要出国啦，哦，要去铁佗啦，坐游轮啦，哈、哦，去到新加坡哈、哦，坐这架游轮啦，哈、哦，这架游轮公司哈，最新的啦，啊，恁在暑假期间哈、哦，所以因那边对这个搭座拢是亲子的啦。我的明天弄种卡通人物啦，哦，啊，同只姊妹啊，还咪囡啊，大家规定啦，规定要去铁佗啦，啊，所以我都暗算都是准备来报一首我快乐的出旁啦，哈、哦，啊，小生你有要去干去哦，无啦，因去啦，我不爱去啦，我不爱去，小兰也不爱去，哈、哦，我们这这因，你想我一定会去啊，因为是我们这这哈。大交代咧，交代阮家在规家口外人大家啦吼。啊，我一来讲吼，啊，佮想到吼，遐侪工啊，折磨咧，折磨咧吼。啊，佮我护照过期啊吼，啊佮办，啊总是感觉吼较麻烦。我就是上惊麻烦的人，又跟他想要折磨我穿那侪工，啊，就打消这个念头。我讲恁去啊，恁生者较欢喜啦，生者较欢喜，搞我呢这个分数甲他生惨落去。哦，所以我就按算讲，我就要播一首啊，哈，快乐的出旁。哎，阿妈，你也对我要选这首歌，好，咱大家共同来欣赏哈。啊，大家无那点进行需要收听服务所在，咱电话再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

坐船来去坐船，坐游轮哈。哎、哦，基隆啊，基隆港啊，上船啦、啊，哈、哦，对吧？在搭游轮啊，拢嘛谈基隆港。啊，我想奇怪，那个富个新加坡坐飞机去个新加坡坐一只船啊。哦，我给一个迄个来回迄个机票啊，哈、哦，时间在那浪费去。你讲基隆咱作息个呀，对吧？基隆港啊，上船啦、啊，快乐个出航。哎，那真正那讲要去奥克纳瓦的，都是在这个基隆港才上船啦、啊，啊，可能都会考虑啦，考虑。好啊，我就真爱去吼冲绳啦，吼、哦。主要嘛是讲讲话，踮基隆港较近啦，啊，佮想到佮坐飞轮机安尼哦。好啦，免佮讲这啊啦，吼、哦。快乐个出棚，欢欢喜喜啦，佚佗就是啊，啊，一个心情真好啦，吼、哦。感谢大家啊，节目哪底听吼，啊，电话哪卡呢？啊，做无生意，心情就真歹，你知无？感谢大家有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吼、哦。啊，咱广告介绍产品23056924，吼，电话在哪卡吼？啊，咱像讲这个叶黄素啦，秀清的介绍这款叶黄素啊，咱的朋友。弄碟做保养啊，我都在码表拢无切起来，广告一直肿起，我都在讲无几分尔啦吼。啊，咱得介绍这款叶黄素啊，咱的朋友今嘛拢有在做保养啦。啊，有如讲咱这款叶黄素来得吃吼，有差有感觉，有感，安尼都对啊。最主要咱今嘛现在时代啦，吼、哦，这个手机也冇在看，啊，电视嘛在看，干嘛讲很吃力啦？哦，就觉得看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叶黄素要哪吃？哦，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680块。哦，内面底哦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也个有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安尼大家都搞啊。你看这卖囡仔嘛是同款，咧手机啊、电脑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嘛是真假啦啦。所以你看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安怎来选择？咱的朋友，然后吃过咱这款，无路称赞，讲安尼就对啊啦。都只所讲，咱的成分质量拢有够。哦，啊，价钱阁公道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讲老实啊歌。

这个趣味的这个歌曲吼，哦，郭大生所唱的吼，感谢朋友吼，啊，你要去倒位吼，首先来做一下广告啦吼，你看嘛，咱出门变麻烦人啊，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啊吼，朋友底下吼，还是讲咱的时势啊，纠结吼，来去安尼佚佗游览啦吼，葡萄糖胺有来滴做保养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吼，出门都免麻烦人。如果你若感觉呢吼，咳咳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啦，哭啦、啊啦。啊，要弄真食啦！啊，感觉呢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即款葡萄糖胺，足侪朋友甲咱娱乐呢。哦，讲你看卖，哦，安尼，干那讲出门啦，简单讲，讲出门免阁麻烦人。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知影做一个保养，尤其老咧做生意的人，咱做生意阁徛几工，阁摸动，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啦。咱这款葡萄糖胺、库鲁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当你葡萄糖胺、库鲁三明有在做保养，哦，啊，你膝盖搁加落去吃呢，因为咱有血素啊，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膝盖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能够微分，哈、哦、啊！这一碗弄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

爱那个目屎啦，吼、哦！迄有人咧安尼，暗时咧拢总比得困眠品质拢无好呢，吼、哦！你若讲想要一暝好困，吼、哦，就醒到天光，吼、哦！你家己也爱有一个好的习惯啦，爱有一个好的习惯啦，吼、哦！有的人啊，你看卖，迄个要上班上课啊，一个咧头壳咧头昏脑顿顿啦，吼、哦！啊，暗时倒咧眠床顶，吼、哦，奇怪呢，啊那安尼吼。哦困未起，困未起吼，这就是因这卖人啦，一寡真真无好习惯所致输的啦。啊，所以你若讲有这种这个毛病人吼，你要尽量啦，吼、哦，避免这种这个困眠的习惯，什么歹毛病，吼、哦，安尼你若讲会当改掉吼、哦，你就当吼、哦、有一个真好的这个吼、哦、困眠啦。吼、哦，像我那若讲小眯一下吼，那眯一下眯到几条点钟啊，包括你暗时困未起。咱若讲啊，小眯一下，你上无吼，互你半点钟就好啊啦，卖眯收久啊，吼、哦，咱若讲小睡一下吼，差不多半点钟久来就好啊，莫困收久，吼、哦，因为若早时啊，咱伫工作时阵啊，拢开迄个，就是咱讲迄个精神拢集中啦，吼、哦，主要的拢集中啦，容易吼开安尼，嘴巴这方面啦、啊，如果你若讲无少休一下吼，你伫下晡时啊，你就吼一直爱困啊啦。啊，所以咱当小安尼小困一下，眯一下啦，哦，莫困伤久呢，因为你若困伤久会去扰乱咱的自律神经呢，所以你一定要控制，哦，小眯一下时阵是半点钟就好啊，哦，半点钟就好啊。啊，过来吼、哦，你若讲倒在眠床顶啦，哦，啊，都无想要困吼、哦，你都免讲吼，踮眠床顶点啊点暖，继续艰苦的啦，哦，因为咱大脑吼、哦，大脑从这个场所跟着你的行动会进行一个连接，你知无？所以你若讲在眠床顶，佮边来边去来困袂去，我跟你讲，你都吼背起来啦。无你听那个边来边去，嘿加深着讲吼，咱安尼上眠床无咧困，迄个潜意识的，啊，第有的眠床顶在创啥为人吼，都要看手机啊、滑手机，这种这个情形，这和咱的情况变较好，更加严重，你知无？所以人家说在吼，在眠床顶吼，那滑手机，本来讲在床上，都爱在讲准准准啊，在床上啦，唔是咧床上啦吼，在眠床顶啊，那滑手机吼，这真正一个无好的是一个坏习惯啦。哦，如果你若讲在眠床顶吼，安已经有15分钟吼，啊，佫无想要困，无困去啦，15分钟，人家讲无困去吼，爬起来啦，落眠床啦。看别叮当冲啥，还是讲来小安尼吼，跟他讲吼伸展啦，啊，做点简单吼，较辛苦一个体操，小叮当一下，感觉哎有啊，有想要爱困啊，倒落就好困啊，吼。最主要咱家己吼，这个坏习惯来改起来，想要一暝好困，吼，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啦，吼，你要提升咱的困眠品质，都必须要养成每天吼，让固定一个困眠的时间，这个好习惯，啊，时间到咱就自然就困去啊，倒落就困哈、哦。如果你若讲吼，发现家己伫短时间内吼，无多讲困去吼，吼、哦，你当提早10分至15分迄、那个困的时间吼、哦，来累积讲吼，酝酿咱的困眠的这个总量就对了哈、哦。最主要啦吼，因为有足侪。问起来讲哦，啊，咧倒咧眠床顶翻来覆去啊，拢困未起。你那15分钟已经15分啊，吼，佫困未起，真正莫佫点么暖，困未起足艰苦吼，爬起来叮当一下，活动一下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啊。咱的好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来听这首金雅吼，又佫得想你啦。

歌哈，哪点安排啊？哈，今夜又个哈，伫想你啦，哈，都是你想你想个困未起。哦，好啦，咱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秀清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哈，对咱的产品啦，哈，侮辱啦，啊，哥再给咱小辈介绍。因为即卖做侪人拢伫食这个叶黄素，啊，所以咱的朋友然后听人讲，哎、欸，你要食叶黄素哟，我啊，食这安尼哦，干嘛呢？无迄个感觉啦，哈。啊，你食啥物款呢？好，咱的朋友拢会从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吼，跟你的朋友分享。你看，哪样食这款有感觉呢？哦，人这个俗啊，无贵啊，一罐680块。所以咱的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咱这罐安尼都丢啊啦。哦，美国原装进口，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啊，这拢足重要的呀、啊。哦，拢有针对着。所以咱在时代，你若讲哦，看电视也好啦，啊，看手机啊啦，足食那的吼，叶黄素你该食。哦，一罐680块。咱除了这个叶黄素，啊，咱的朋友啊，哦，咱这个益生菌啊。厝内面都有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我拢在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堆积量，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这一盒哈、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啦。哦，这拢是粉的，一盒880块。啊，咱就逐工哦，大大细细拢在食益生菌。你若一边摕三盒吼，一边摕三盒，2500块啦。好，有要注文，秀清点了只拿卡。好，咱多讲叶黄素啦，啊，个有益生菌啦，吼，啊，个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啊，要么 B 群那些长效型的，啊，个有稀油，速力通的稀油，要么纳豆，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也个即款吼诺丽酵素胶囊啦。好，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啊、舒钙啊。好、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没人熟悉啦，张清芳的歌曲哈，啊，大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咱介绍这个草根奶油，起码大家都嘛讲吼，用草根奶油好，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再讲橄榄油，橄榄油好，安怎好？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你看，即马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伊个有透其他油，个染其他油，你爱注意，迄叫做调和油哦。哦，还有这个调和油哈，调和油橄榄油，迄个无纯啊啦。

所以我们才说，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十多年啦，哦，这种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在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啊，这种酒无啊杂，有比较你就知影，咱这个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煮食都是煎煮炒煮拢可以，啊，咱这款草根奶油可以当凉拌。好，像讲咱沙米沙青菜，错个那就一旦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好，过来就是讲哦，你那沙青菜啊，有足侪咱呢吼，啊，再来许多拢哦爱烫个青菜，啊，但是你爱淡薄啊油，爱下淡薄啊油，你知无？就是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啦。所以咱讲了，咱边讲吼，吼、哦，唔知讲吼沙这个青菜吼，爱有一丝啊油。哦、凉拌咱这款老树橄榄油都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哦、里面底拢已经吼、哦，迄礼盒装啊，两罐两罐用迄个礼盒装装好势、哦，方便讲咱老大要送礼吼，你挂起来。哦，上人好看，阁是用哈。朋友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在吹食面啊，有老注文啊，有欢呼啊，哈、哦。食完啊，咱的朋友120包底的注文啊，像讲咱的喉糖啊，哦，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啊，阁吹食面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就拢1包300块。哦，阿哥，咱这罐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23056924，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能不能留住你？朋友爱听歌，继续安排。

能不能留住你哈？首先过来给朋友一个报告，哦，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在后个月哈，各办一个讲座，健康讲座，哦，6月11号啦，哦，6月11号办这个健康讲座，要讲啥呢？要讲这个大肠这方面啦。我在起码真侪朋友哈，对着这方面这个常识，拢想要记淡薄啊了解，淡薄啊。一旦讲给了解愈侪愈好啦，就是吼、哦，这个大肠，吼、哦、大肠的保健，一个一项什么疾病，你知道吗？肛门啦、啊，卡层头啦、啊，肛门，吼、哦，咱啊对着这方面吼、哦，咱只要有一个医生啊来到现场跟咱讲，吼、哦，咱朋友一个了解，咱这边主题所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要讲这个吼、哦、大肠、大肠保健加着肛门的疾病。哦，医生来现场跟咱讲起，啊，所以朋友呢，这方面的问题，麦当直接来请教啊，对不对？哦，邀请神行病医、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好、哦，朋友有兴趣哈、哦，啊，有想要来报名，啊、有想要来参加，爱先报名了哈、哦，这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哦，啊，只要朋友、啊、有要来，你先卡电话和秀清。好，我给你保留这个名呀，哈、哦，23056924，23056924，给我一个文。

给我一个吻啦，就是讲啊，搞我金一个啦，唔好直接嘴对嘴呢，哦。你讲一个绯闻啦，绯闻，我不是背帮啊，整的绯闻，都是安尼哦，安尼手镜头啊，捂个嘴安尼剥一个啦，啊送出去啊，安尼嘛较卫生，安尼，这个羽毛有传出去啊啦哈。讲到这个金哈，尤其咱有咧在是大人哈，咱到个囡啊哈，来阿公金一个，阿妈金一个，金到位，莫金嘴啊，正经。我是感觉来较无卫生啦，哦，无浸一下脆皮啦，慢慢挖掉啦，浸一下额头啦，额头来剥一下就好啊啦，哦，一个人来讲啊，亲密感觉就好啊啦吼，哦，要浸一下飞蚊就上好啊啦，飞蚊在咧背网啊，穿个飞蚊，好啦，趣味的歌曲吼，感谢朋友收听，2305692，都叫我讲啊哈，那有要报名哈，报名来第一这个后个月啦。后个月6月11号，即讲是礼拜四，吼下晡2点，民本广播公司办即个健康讲座，吼、哦、有要报名的人电话紧卡来，吼、哦、咱的名额有限，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这完全是免费的，啊朋友讲会使阁招人无？可以啦，可以啦，吼、哦、2305692，啊详细地址啦，变哪坐车，吼、哦、新同学啦唔知呀，你电话，吼、哦、电话问者较详细，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住先。

这已经大汉啦所唱的吼，闻香吼这首初恋的小路吼，感谢朋友收听吼。首先简单个讲过，咱即款诺丽酵素胶囊啦，咱拢知诺丽果是一个足好的水果。吼，但是咱袂讲当作一般水果来食，因为有一个足奇怪、足特殊迄个气味啦，吼，咱无法度来接受。啊，但是明知讲吼，这个诺丽果是足好的啦，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啦，吼。咱甲朋友介绍即款诺丽酵素胶囊，吼，人咧国内外研究发现讲，迄个诺丽果吼有150种以上迄个营养的成分，甲着活性的物质，吼。啊，咱甲你介绍即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咱即个诺丽果啊，诺丽果吼。一定爱迄种吼特殊品种诺丽果才有，你知无？咱即款啦，然后即个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专利迄个发酵，低温冷萃，低温冷萃过程才会当完整保留迄个酵素的活性。好，所以朋友你若讲啊，有要注文咱即款诺丽酵素胶囊，这一款990元，吼，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咱两人的约会。

咱两人的约会吼，这两点钟先约个家，吼，趁着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过来约会吼。欢迎朋友的收听吼，啊，电话继续卡2305-6924，等着下晡四点，咱就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696-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

孙的疼。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哈，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娘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又过一礼拜开始哈，个礼拜一哈，上礼拜哈，啊，我们赶快拿落来，姊妹啊，大家咧开讲啊，讲一个笑。足笑开哦，昨下即几工真热呢，迄日笑咧到底哦，规身躯汗拢流出来，笑啥物货啦吼？一条奖品你会当吼，家己来试看卖吼，你家己怎会当吼来试？你讲啥物话？讲啥物笑甲安尼啦吼？啊，就讲吼，初一食素啦，啊，初二食素啦，初三食素，大家咧食素，今日初九又食素，无啦，我真是讲吼，你用国语啦。你用国语讲看嘛，看下咧，讲到尾也变得出事啊！无，初一为就为了要笑出来哦，爱用国语讲啦，哈、哦，初一吃素，哈、哦，初二吃素，初三吃素，哈、哦，你爱吃一吃一啥，讲较紧的啦，讲较紧的，现在讲到初一就出事啊啦，初一。吃素，初二初，大家在那里出啦齁，初一吃素啦，初二大家笑啊，对吧？朋友你叫自己先试看嘛，你来讲看嘛，爱讲较紧的啦，讲较紧的，讲到你初二你就变出素去啊，趣味啦，所以大家你欢欢喜喜啦，来开讲就是趣味啦齁，日子好过齁，好啊，大家齁，要出什么话？无咱先来出好无，要出啥？出头路的人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路就无收钱，叠加感谢大家，一定在拿卡，吼！该出下去，2305-6924，吼！吃素啦，初一吃素。

听众朋友，你有出无？有无？我爱讲较紧的啦，讲较紧的，初一加数，初二加数，初三加数，用国语讲的啦，讲较初二秒，初一吃素啦，初二就出素啊啦。啊，趣味趣味啦，吼，搁来听这首老兄行酒老。

0: 高半，干嘛？一斤两高半，四红辣，一个
1: 走
0: 开，黑白切，男生女生配。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这些台语真趣味吼，那你来讲者较紧的吼，走进去啦吼。拄啊，咱的首歌，我嘛听到伊讲吼，阿咧阿妈，阿妈咧干妈啦阿妈。后来咱今日来讲吼，一句趣味的台语啦吼。我们的溜溜秋秋吼，食进两对目睭啦，吼，即句来滴讲意思啦。说明讲咱人吼，伫个社会上走跳吼，目睭爱背后金，目睭爱来呢。哦，随时来吼，知影吼，人咧讲话呀，按伊讲话表情，对当看出来讲吼，伊的这个心意呀，哦，咱讲爱知影啦，哦，察言观色啦，哦，所以咱人在社会上走跳，上界重要，你得爱有一蕊进来这个目睭，哦，安尼才知影讲吼，察言观色，再当讲来分辨着好人，甲着歹人，是非甲着。对，唔对，安尼呢？是唔是当吼抓掉着真好嘅机会，吼、哦，就机会拿来，佮抓一条，即个当得到上界大嘅利益啦。好，你讲是唔是？冇啦，白忙呢，溜溜秋秋吼，食进两蕊目睭。

这首三元啊调啦哈，今麦吼山也大出啦，吼、哦、今年咧食个欢欢喜喜，讲今年山也吼好食啊，个较俗啦。不过今麦山也品种哦，品种啊足济啦吼，食来食去，跟那是爱闻啦，爱闻靠一个旁味啦，像个宰人啦吼，长个咧牙一箱，牙一箱，哎呦，我是爱食咖呢，不过唔敢食。什么意思？爱食阁唔敢食，为吼、哦、体质的关系，食了讲会较过敏啦，较过敏啦吼、哦。其实吼、哦，你爱注意啦吼、哦。咱就咧讲起吼，一旦讲好，你加减啊食着，降低这个过敏的这个机会就对了。因为你看酸芽长啊，酸芽长伊是属于什么类的呢？讲叫做吼插树啦，什么插树？油菜那个插啦，哦，插树类。所以吼、哦，一、那个树枝当中一、那个汁啊，吼、哦，汁黏黏的呀、啊。就带有一种叫做擦粉啦、气氛啦，因为刺激咱身体，也会释放大量的组织胺，所以地疏过敏是安尼啦。所以你看在慢吼、慢酸的过程当中，那个树节啊，尽量去抹到咱的皮肤，抹到咱的皮肤。所以建议你拿好酸啊买回来了吼，先用吼水吼，该这个外面那皮啊，吼水果皮该洗有清气，安尼当减少过敏的机会啦。好、哦、啊，如果你哪讲无确定自己是不是吼过敏的体质，吼、哦，无你望山啊进前吼，少带一下手咯，卖直接去抹掉啦，吼、哦。啊，咱食食山啊，你拢安怎处理？吼、哦，拿一个刀下来啊，啊，为讲个按迄个头小切开，啊，用手捏捏迄个皮啊，吼、哦。你是用安尼捏，还是用直接用刀啊？吼、哦，钉钉就对啦，吼、哦。会人有伫咧讲啦，这是医生伫咧讲啦。你用刀啊，吼，用刀啊去削。吼、哦，用刀啊下迄个皮啦，卖用手去捏，因为安怎哩咋？一旦去掉比较较侪种吼，迄、那个水果皮啊，迄样皮甲着迄个肉中间有一个足油的毛啦，是嘛？这一旦减少过敏，一旦减少过敏，也咪当降低发炎这个程度。哦，所以你若食酸呀吼，用刀啊，用刀啊，改咧皮吼，安尼烤去掉。好、哦，卖用裂，卖用裂啦！哈，这是医生安尼讲的哈。对着讲吼，跟他讲爱食酸呀，但是佫唔敢食，就讲你靠贵病的人啦，好靠贵病的人啦哈。其实酸呀，冇真济好处，你知无哈？

像讲一旦讲胆固醇啦，吼、哦，啊，这嘛是一个足天然的都物件啦，吼，水果啊，都啊，佫会让加强吼铁质的一个吸收，所以贫血的人啦，贫血人你若除了讲迄个铁质吼补充较无够，吼、哦。啊，要么可能就是你的吸收的能力有限，所以吼、哦，酸啊当中啊，吼、哦，迄、那个营养素啊，吼、哦，维生素 C 都是当帮助身体吸收迄个铁质啊，吼、哦，一旦加有迄个铁的食物当在食，吼、哦，所以吼、哦，你若讲有滴吼服用，有那啲比本来你食惯铁质这种人啊，吼、哦，你前后一点钟久，吼、哦、来食食酸啊，未歹嘞，这是真赞的，这个水果就对了吼、哦。啊，另外讲吼。一食这个酸呀，讲预防掉酸呢，因为我头一摆听到，啊，所以讲跟咱朋友就分享，咱了解这个参考啦哈。迄、那个酸呀当中吼，含有一种吼，讲诶，无迄个食脂酸啦，吼、哦，无迄个食脂酸，伊就有帮助身体吼，一旦讲吼排毒，足侪一种吼，你得咱讲热啦。迄、那个功能就对啦，哈！啊，所以你若讲吼，那个在热天当中，哦，我搓一下冰，一下酸一下冰，吼，真正吼、哦、保持凉爽，讲吼、哦，较袂去掉痧啦，较袂去掉痧啦，吼、哦。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哦，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啊，酸呀酸呀，吼、哦，哦，一工食一粒吧，吼、哦，我买一箱啊，讲，哦，你一箱你要食个东西，啊，大家朋友大家分享，两三个手都无啊，对不对？吼、哦，来听这首。山野花，感谢朋友的收听哈，秀清，感谢大家。

麻烦人，我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啦，吼。像讲我昨嘛等于过人吼，我坐迄落吼，迄个客运的2088吼，啊直接甲过人吼。伫车底我有听到吼，我唔知伊是啥物关系啦，反正因有伫讲话啦，啊对方一个啦吼，伊讲啊，意思我真久无出门啊啦吼，哦安尼呢。出来心情讲足好个啦吼，伊讲我过间啦想着讲吼，迄汽车落车吼，安尼就足袂自如就对啦吼。阿爹讲伊过去吼，即、這个无爽快情形啦吼，啊个到即阵吼，家己安尼吼，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啦。所以即阵要等来，伊讲要去鸡人，我有同伊讲鸡人，伊讲我踮咪庙口吼，就电力公司站落车，先来去庙口吼买物件食起来啦吼，啊再个我咧吼附近啊，要去迄中正公园去行行啦吼。所以你看卖吼，咱来讲咧出门变麻烦人，咱想要来去倒落来去倒位啊，对不？坐车吼，汽车落车。哦，对唔对？无你看嘛，宝宝麻烦人，你哭呐啊呐，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咧。所以有的朋友吼，就是安尼，即一点啦，拢无啥爱出门啦。啊，那无就安怎呢？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所以朋友，哦，首先关心你啦。你若讲安尼，哦，安尼，感觉咧客气啦，哦，啊，尤其你若出门啦，啊，咱当然讲无着电梯啊，落楼梯、爬楼梯足食啦咧吼。哦啊苦啦啊，拢嘛是同款，很吃力啦。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哦，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的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啦。好、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有信心的呢。啊，叫并且给咱小辈介绍。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种都在平时啊得保养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咱的朋友拢够注文咱的脆甲米啦。哦，像讲吼，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放在那底下，放在盘啊。哦，出门啊，加减啊减一下，对吧？啊，咧车底嘛，加减啊减一下。啊，有他话讲一下，做减一下这个喉糖，哦，润喉啦，润喉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然后冇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元气糖啊，哦，这种一包300块。哦，啊，啊个咱这罐水梨膏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块，朋友老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精灵的美梦。

精灵的美梦啦，吼，咱来梦啊，上好就是吼甜蜜的梦、美梦，吼，莫噩梦。哦，首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哦，屏本广播公司有搁办一个健康讲座呢，有办一个健康讲座是伫后个月啦，6月11号。哦，这边甲咱朋友吼，所要讲的这个主题吼，会真正咱的朋友爱加减啊听啦，加减啊了解，啊，是讲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吼。现场你一旦讲吼来请教，吼、哦，咱邀请吼，这是西方病院，吼、哦，这个吼、哦、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啦，吼、哦，本医师，吼、哦，来跟咱讲吼，咱这个大肠啦，吼、哦，大肠变哪起来保养啦，吼、哦，啊，跟咱这个肛门啦，有阵这方面的这个病呢，啊，足痛苦的吼，哦，啊，有唔知呀，吼，唔知讲哈、啊，我有这个病，噩梦。啊，这噩梦啊，两朝赶紧改吼，清掉吼，咱来先了解啦，好，先改了解吼。所以朋友你呐啊，有兴趣啦，吼，欢迎，好，欢迎你来参加，好来听，还是讲好来询问，吼，医生底下有你问，好，这方面呢，哦，大肠、直肠。哦啊，比如哪有要来哈，先电话报名，已经人咧报名咧，已经有啊啦哈。所以朋友啊，你啊，你哪讲即间有时间哈，啊，你先电话哈，甲秀清联络，先报一个名一个，哈，啊，甲你保留一个名位，哈，报名电话，好，你该抄起来，该卡来，2305-6924，好，啊，咱办这个讲座，你来参加，拢是完全免费的，完全拢无收费哦。齁、哦、你放心齁齁阿妈无讲推销什么物件，没有，都没有齁啊，还咱对着这方面齁、哦、一个详细一个了解。齁、哦、有要来的朋友齁、哦、这阵电话2305-6924。齁、哦、电话来报名。齁、哦、啊详细齁、哦、地址啦，安怎要坐车齁、哦、啊你电话中问一下较详细。啊那咱老朋友是拢知影啦，啊只是讲我无听到秀清你来无伫报齁齁、哦、啊当我听到电话紧来报名齁。伫、哦、这个后个月6月11号，齁、哦、这天是礼拜四齁，下晡2点开始。感谢大家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联络船啦，哈、哦，感谢朋友哈、哦，要听哈、哦，啊，阿达点雷纳卡呢，啊，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哦，像讲咱这个醋跟哪油啦，哈、哦，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哈，一定要用着油啊。啊，最主要咱即马做侪朋友吼、哦，用这个油，咱有选用较好的油，讲唔免欠，用好油，醋跟奶油，醋跟奶油的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啊，拢用咱这罐油，主要咱有顺。老张整的醋跟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就无法炸。你若讲煮食吼。煎煮差劲，用醋跟那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啊！这罐醋跟那有过当凉拌，我那咱三不是三不五时沙米沙，这个青菜烫个青菜啊，啊！你醋跟那有直接就该倒落去，好、哦，尤其沙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迄口感咯、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足侪咱的朋友今嘛拢讲吼，用好油免欠，醋跟那油好，好今嘛市面上足侪吼，橄榄油很多。啊！你那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块，哦，你廿几箱拢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咱每一罐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玻璃罐啊。吼、哦，诶，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后壁煮文醋跟那油秀清的点了只拉卡。啊，另外只毛葵花油啊，咱的朋友吼，拢讲最好油啦。吼、哦，拢选用好油。啊，即个咱葵花油是一罐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好、哦，一箱内面底是8罐，好、哦，一箱8罐1980块。好，拢赶快，好，2罐内啊，整整好势。好，朋友呐，有要注文哈，看你要滴醋跟那油，好，要滴葵花油，好，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感谢大家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阮静海。

朋友要听这地哈，乱情海阿达安排啊哈，就我那底听哈，需要收清服务所在电话那卡哈，23056924。啊，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啦，有要注文还付哈，23056924，多多利用。因为咱多咧讲迄个脆食面啦，哈，讲这个芝麻和枣糕都好啊。咱的朋友哈，拢买几多包啦，哈啊啊有元气糖啦，啊喉糖啦，拢有啦。哦，那买遮济哦，甲朋友分享啊，好物件甲好的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啦。哦，咱一行啊一行讲啦，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哦，你拆开啊，掏开时阵有迄个香味吼、哦。啊，咱这是乌麻啦，乌麻本身有滴香味，啊，内面底吼有淡薄啊迄个肉桂啦。红肉酒这分量呢，炸个嘟嘟好，所以那个香味很特别哈。啊，内面底你看，一旦看到真本真料，哦，这个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这一包才300块，哦，加减嘛淡散哈。啊，元气藤靠淡薄啊酸麻亏，哦，内面底有百吉冬霜红做枸杞哈。啊，咱都啊在讲哈，这个喉糖哈，润喉。哦，有那微公姐姐甘甜啊，喉糖，哦，微冰公这喉糖的味道哈，很棒嘞，不会很甜嘛，没讲足凉哎。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一包才100块，后来变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啊，另外咱的水梨膏，哦，这种做者水咧，也落去温那孔细泡会温那孔。哦，啊，来变得呢，啊，佮有这个吼麦门冬、百合、沙松、茯苓、陈皮，一罐400块。哦，一罐400块哈，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杜家秀清都已经有甲朋友报告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伫后个月哈，6月11日啦，哈，佫有办一个工作。哦，健康工作，诶，讲这个主题哈，诶，咱每一朋友即马拢有会去关心，会去注意，讲会得会听看卖，哈、哦，就是讲这个大肠这方面啦，像咱即马足侪人得大肠癌是安怎，个这个肛门这方面啦，哦，尻川头这方面即个病症啦，哦，即个疾病哈、哦，大肠安怎保养？加上吼，这个肛门的这个疾病，好欢迎朋友吼，报名参加，啊，这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有要来的朋友，先事先卡电话哈，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邀请吼西方病医吼，这个方医师哦，伊大肠、直肠外科的这个医师，好，如果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现场马上来请教。好，问这个医生啊，对不对？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完全免费哈，感谢大家。

0: 0800-66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啊，首先感谢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啊，拉日有过来等，继续哈，继续在给咱收听哈。咱这个目沙阿妈哈，恁来知我有想要播这条快乐的出版，哈，都好。都好，我都是要安排哈、哦，安排这条快乐出棚是安怎呢？阮昨昏啦哈，啊，阮家姊妹大家在开讲当中，因为因进前都已经报名，报名什么会？因要出国啦，哦，要去佚佗啦，坐游轮啦，哈、哦，去到新加坡哈、哦，坐这架游轮啦，哈、哦，这架游轮公司哈，最新的啦，啊，你的暑假期间哈、哦，所以因那边对这个搭座拢是亲子的啦。我在面顶拢做卡通人物啦，哦，啊，当只姊妹啊，还咪囡啊，大家规定啦，规定要去佚佗啦，啊，所以我都按上都是准备来播一首我快乐的出棚啦，哈、哦，啊，小生你有要去干去哟、哦，无啦，因去啦，我不爱去啦，我不爱去，小奶奶不爱去，哦，我们这阵呢，你想我一定会去啊，因为是我们这阵哈。大交代呢，交代我们在规家口外人大家啦哈。啊，我伊来讲吼，啊，佮想到吼，他自己讲啊，接望你，接望你吼。啊，佮我护照过期啊，吼，啊，佮办啊，总是感冒较麻烦。我就是上加麻烦的人，又跟他想要接望我传他自己讲，啊，就打消这个念头。我拎起啦，拎生姐看欢喜啦，生姐看欢喜，搞我呢，这个分数给他升参落去。哦，所以我就按声讲，我就要播一首啊，哈，快乐的出棚。哎，阿妈，你也对我要选这首歌，好，咱大家共同来欣赏哈。啊，大家无那在进行需要收听服务所在，咱电话再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

坐船来去坐船，坐游轮吼。哎、哦，基隆啊，基隆港啊，上船啊，吼、哦，对不？那搭游轮啊，拢嘛谈基隆港。啊，我想奇怪，那个富甲新加坡坐回来，去甲新加坡坐一只船啊。哦，我给一个那个来回这个机票啊，吼、哦，时间都浪费去。你讲基隆咱作息个呀，对不？基隆港啊，上船啊，快乐个出航。哎，那真正那讲要去奥克纳瓦，都是伫这个基隆港才上船啊，啊，可能都会考虑啦，考虑。好啊，我是真爱去吼冲绳啦，吼、哦。主要嘛是讲讲话，但基隆港较近啦，啊，佮想到佮坐回轮机安尼哦。好啦，免阁讲这啊啦，吼、哦！快乐个出房，欢欢喜喜啦，佚佗落下啊，一个心情真好啦，吼、哦！感谢大家啊，节目那底听吼，啊，电话那卡呢，啊，做无生意，心情哩真歹，你知无？感谢大家有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吼、哦！啊，咱广告介绍产品23056924，吼、哦，电话在那卡吼，啊，咱像讲这个叶黄素啦，秀清的介绍这款叶黄素啊，咱的朋友。弄碟做保养啊，我都在码表弄无切开，广告一直肿起，我都在在广告几分尔啦哦。啊，咱得介绍这款叶黄素啊，咱的朋友今嘛弄有在做保养啦。啊，有如讲咱这款叶黄素来碟吃吼，有差有尴尬有感，安尼都对啊。最主要咱今嘛现在时代啦，吼、哦，这个手机啊嘛有在看，啊电视嘛在看，干嘛讲很吃力啦？哦，就觉得看得很不舒服啊，所以你叶黄素要哪吃？吼、哦，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680块。吼、哦，内面底吼、哦、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也够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安尼大家都搞啊。你看这卖囡仔嘛是同款，那手机啊、电脑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嘛是真加啦啦。所以你看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安怎来选择？咱的朋友，然后吃过咱这款，有路称赞，讲安尼都对啊啦。都只所讲，咱的成分质量拢有够。好、哦、啊，价钱阁降到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专门贩

这些趣味的这类歌曲哈，哦，郭大生所唱的哈，感谢朋友哈，啊，你要去倒位哈，首先来做一下广告了哈，你看嘛，那出门变麻烦人啊，爱来去倒路，今来倒位啊哈，朋友底下哈，啊，讲咱的时势啊，纠结哈，来去安尼佚佗游览啦哈，葡萄糖胺有来滴做保养哈，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好，出门都变麻烦人，如果你哪干嘛呢哈，咳咳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啦啦，哭啦啊啦。啊，要弄真食啦！啊，感觉呢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朋友甲咱娱乐呢。哦，讲你看卖，哦，安尼干那讲出门啦，简单讲，讲出门免阁麻烦人。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知影做一个保养，尤其老咧做生意的人，咱做生意阁徛几工，阁冒动，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当你葡萄糖胺苦鲁三明有在做保养，哦，啊，你膝盖骨加落去吃呢，因为咱有血素啊，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膝盖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能够未分，哈，哦、啊！这一碗拢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924，23055924。

爱那个目屎啦，吼、哦，迄有人咧安尼，暗时咧拢总比得困眠品质拢无好呢，吼、哦，你若讲想要一暝好困吼、哦，一醒到天光吼、哦，你家己也爱有一个好的习惯啦，爱有一个好的习惯啦，吼、哦，有的人啊，你看卖，迄个要上班上课啊，一个咧头壳咧头昏脑顿顿啦，吼、哦、啊，暗时倒咧眠床顶吼，奇怪呢，啊那样呢吼。哦困未起，困未起吼，这就是因即卖人啦，一寡咧真无好习惯所致输的啦。啊，所以你若讲有这种这个毛病人吼，你要尽量啦，吼、哦，撇免这种这个困眠的习惯，什么歹毛病，吼、哦，安尼你若讲会当改掉吼、哦，你就当吼、哦、有一个真好的这个吼、哦、困眠啦。吼、哦，像我咱若讲小眯一下吼，那眯一下眯到几条点钟啊，包括你暗时困未起。咱若讲啊，小眯一下，你上无吼，互你半点钟就好啊啦，卖眯伤久啊。吼、哦，咱若讲小睡一下吼，差不多半点钟久来就好啊，莫困伤久。吼、哦，尤其那早时啊，咱伫工作时阵啊，拢开迄个，就是咱讲迄个精神拢集中啦，吼、哦，注意力拢集中啦，容易吼开安尼，嘴巴这方面啦、啊，如果你若讲无少休一下吼，你伫下晡时啊，你就吼一直爱困啊啦。啊，所以咱当小安尼就困一下，眯一下啦，吼、哦，莫困伤久呢，因为你若困伤久，会去扰乱咱的自律神经呢，所以你一定要控制，吼、哦，小眯一下时阵，半点钟都好啊，吼、哦，半点钟都好啊。啊，过来吼、哦，你若讲倒在眠床顶啦，吼、哦，啊，都无想要困吼、哦，你都免讲吼，踮眠床顶点啊点暖，几足艰苦的啦，吼、哦，因为咱大脑吼、哦，大脑从这个场所跟着你的行动会进行一个连接，你知无？所以你若讲在眠床顶，佮边来边去来困袂去，我跟你讲，你都吼背起来啦。无你怎奈佮边来边去，嘿加深着讲吼，咱安尼上眠床无咧困，迄个潜意识的，啊，第一有滴眠床顶在创啥？

人吼，都看手机啊、滑手机这种这个情形，这和咱的情况变加吼更加严重，你知无？所以人哋讲在吼，伫眠床顶吼，咧滑手机，不能比讲在床上，都系伫讲准准准啊，在床上啦，唔是伫床上啦吼。伫眠床顶啊，咧滑手机吼，这真正一个无好的一个坏习惯啦。哦，如果你若讲伫眠床顶吼，啊，已经有15分钟吼，啊，佫无想要困，无困去啦。15分钟，人家讲无困去吼，爬起来啦，落眠床啦，看要叮当创啥，还是讲来小安尼吼，跟他讲吼伸展啦，啊，做点简单吼，较辛苦一个体操，小叮当一下，感觉哎有啊，有想要爱困啊，倒落就好困啊，哈。最主要咱家己吼，这个坏习惯来改起来，想要一暝好困，吼，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啦。哦，你要提升咱的困眠品质，都必须要养成每工好让固定一个困眠的时间，这个好习惯。啊，时间到，咱就自然就困去啊，倒落就困。哈、哦，如果你若讲吼，发现家己在短时间内吼，无法度讲困去吼，哦，你当提早10分至15分迄、那个困的时间吼，来累积讲吼，酝酿咱的困眠的这个总量就对了哈、哦。最主要啦吼，因为有足侪。问起来讲哦，啊，咧倒咧眠床顶翻来覆去啊，拢困未去。你若15分钟，已经15分啦吼，佫困未去，真正某个点啊暖，困未去就艰苦哦。爬起来叮当一下，活动一下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啊。咱的好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来听这首《今夜》吼，又搁在想你啦。

以外的歌哈，哪点安排啊哈？今夜又过哈，点想你啦哈，都、就是你想你想到困未起。哦，好啦，咱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秀晶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哈，对咱的产品啦、啊，哈，欧露啦，阿哥再给咱小贝介绍。因为今麦做侪人拢在吃这个叶黄素，啊，所以咱的朋友然后听人讲，哎、欸，你要吃叶黄素哟，我啊，吃这样呢哦，干嘛呢？无迄个感觉啦哈。啊，你吃什么款呢？好，咱的朋友拢会从秀晶介绍这款叶黄素哈，跟你的朋友分享。你看，哪样吃这款有感觉呢？哦，人这个俗啊，无贵啊，一罐680块。所以咱的平均老爹食叶黄素，咱这罐安尼都丢啊啦。哦，美国原装进口，主要咱的成分质量啊，这拢足重要的呀、啊。好、哦，拢有针对着。所以咱在时代，你若讲哦，看电视也好啦，啊，看手机啊啦，足食来的吼，叶黄素你该食。好、哦，一罐680块。咱除了这个叶黄素啊，咱的朋友啊，哦，咱这个益生菌啊。厝内面都有放一盒，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我拢在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堆积量，改变细菌重生态，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这一盒哈、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啦。哦，这拢是粉的，一盒880块。啊，咱就逐工哦，大大细细拢在食益生菌，你若一边摕3盒吼，一边摕3盒，2500块啦。好、哦，有要注文，秀清点了再拿卡。好、哦，咱多讲叶黄素啦，啊，个有益生菌啦，吼、哦，啊，个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啊，要么 B 群那些长效型的，啊，个有稀油、速力通的稀油，要么纳豆，这点东通通会纳豆胶囊，也个即款吼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蔬钙啊。好、哦，要做文翻图秀清的电话23055692024 23055692024。

无人熟悉啦。张清芳的歌曲哈，啊，拿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咱介绍这个草根奶油，起码大家都嘛方吼用草根奶油好，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再讲橄榄油，橄榄油好，安怎好？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你看，即马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足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伊个有透其他油，个染其他油，你要注意，迄叫做调和油哦。吼、哦，迄这个调和油吼，调和油橄榄油，迄就无纯啊啦。所以我们讲吼，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草橄榄油，十多年啊啦。吼、哦，这种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啊，这种酒无啊杂，有比较你就知影，咱这个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煮食就是煎煮炒煎拢可以。啊，咱这款草根啊，又可以当凉拌。哦，像讲咱沙米沙青菜，草根啊又会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哦，过来就是讲哦，你那沙青菜啊，有足侪咱的吼，啊，再来许多拢哦爱烫个青菜，啊，但是你爱淡薄啊油。爱下淡薄啊油，你知无？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虽然讲了，咱比如讲吼，吼、哦，唔知讲吼，撒这个青菜吼，爱有撒啊油，吼、哦、啊凉拌，咱这款老树橄榄油都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这款580元，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吼、哦，内面底拢已经吼，迄礼盒装啊，2罐2罐用迄个礼盒装。真好势，吼、哦！方便讲，咱老大要送礼，吼，你挂起来，吼、哦，送人好看，佫是用，吼、哦。朋友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在吹食面啊，有老注文啊，有欢呼啊，吼、哦。食完啊，咱的朋友120包伫个注文啊，像讲咱的喉糖啊。好、哦，酵素软喉糖100元，啊，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这种100元，哦，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水梨糕这罐400元，23056924，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能不能留住你？朋友爱听歌，继续安排。

能不能留住你哈？首先过来甲朋友一个报告，哦，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后个月哈，各办一个讲座，健康讲座，哦，6月11号啦，哦，6月11号办这个健康讲座，要讲啥呢？要讲这个大肠这方面啦。我在起码真侪朋友哈，对着这方面这个常识，拢想要记淡薄啊了解，淡薄啊。一旦讲加了解愈济愈好啦，就是吼，即个大肠，吼大肠的保健，一个一项什么疾病，你知道无？肛门啦，卡床头啦，肛门，吼，咱若对着这方面吼，咱只有一个医生啊，来到现场跟咱讲，吼，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咱这边主题所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要讲这个吼大肠、大肠保健，加着肛门的疾病。哦，医生来现场跟咱讲起，啊，所以朋友呢，这方面的问题，麦当直接来请教啊，对不对？哦，邀请西兴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好、哦，朋友有兴趣哈、哦，啊，有想要来报名，啊，有想要来参加，爱先报名了哈、哦，这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哦，啊，只要朋友、啊、有要来，你先卡定来和秀清。好，我给你保留这个名呀，哈、哦，23056924，23056924，给我一个文。

给我一个吻啦，就是讲啊，搞我亲一下啦，哈、哦，唔好直接嘴对嘴呢，哦，哎、欸，你讲一个飞吻啦，飞吻，不是背帮啊，整的飞吻，就是安尼哦，安尼手指头啊，捂个嘴安尼剥一下啦。啊，送出去啊！安尼嘛较卫生，安尼，这个羽毛有传出去啊啦吼。讲到这个金吼，尤其咱有咧在是大人吼，咱到个囡啦吼，来阿公金一下，阿妈金一下，金到位莫金嘴啊！正经我是感觉咧较无卫生啦，哦，无金只嘴皮啦，慢慢挖掉啦，金只额头啦，额头来剥掉就好啊！哦，一个安尼讲啊，亲密感。感觉就好了啦齁。齁浸一下飞吻就上好了飞吻就是背帮啊前夫个飞吻。好啦趣味的歌曲齁感谢朋友收听。2305-6924, 都叫我说齁那有要报名齁报名在这个后个月啦后个月6月11号这天是礼拜四齁下晡2点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工作齁有要报名的人电话紧卡来。好、哦，咱的名也有限哈、哦，感谢大家，好、哦，这完全是免费的。啊，朋友讲会使个招人无？可以啦，可以啦哈、哦。2305-6924，啊，详细地址那边那坐车哈、哦。新同学啦，唔知呀，你电话哈、哦，电话问者较详细。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这已经大汉了所唱的吼，闻香吼这首初恋的小路吼，感谢冰月收听吼。首先简单个讲过，咱即款诺丽酵素胶囊啦，咱若咱诺丽果是一个较好的水果。哦、但是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叠食，因为有一个足奇怪、足特殊迄个气味啦，吼、哦，咱无法度来接受。啊，但是明知讲吼，这个诺丽果是足好的啦，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啦，吼、哦。咱个边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吼、哦，那咱个国内外研究发现讲，迄个诺丽果吼、哦、有150种以上迄个营养的成分，加着活性的物质，吼、哦。啊，咱个咧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咱这个诺丽果啊，诺丽果吼、哦。一定爱迄种吼特殊品种诺丽果才有，你知无？咱即款啊，然后这个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专利迄个发酵，低温冷萃，低温冷萃过程才当完全保留迄个酵素的活性。好，所以朋友你若讲啊，有要注文咱即款诺丽酵素胶囊，这一款990块，好，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咱两人的约会。

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个过来约会吼。欢迎朋友你的收听吼，啊，电台继续卡2305-6924，等一下一波四点，咱就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甲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真烧哦，真热哦，烧烘烘哦，吼！因为大家有迄个感受啊啦，我来让你吹落烧烘吼。诶，唔难讲吼，今日来这尼啊烧，其实伫诶这个昨昏，吼昨昏这一管气吼，拢出现着真高的这个温度，台南讲吼破39度啦。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湾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炎热。昨昏全台湾相关的温度吼，出现在这个台南玉井，吼玉井的迄个七站，在中昼12:47吼，几度你知无？39.4度，基础就是台南北寮，吼这个七站啊，有测到是38.9度，啊第三关的温度是在屏东吼。因为拢38度几啦，非常的热吼。所以伫这个拜三进前吼，台北华东地区甲着中南部金山区吼，拢有可能吼啊有37度这么高的温度啊。最主要伫拜五啦，拜五了就一波这个风面啦，吼中部以北甲着东北部都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同款，这风较好天，午后有局部这个。雷准吼，天气热啦，啊那出门吼，真正伊个安尼雨伞啊、阳伞啦，小扎者，有扎者有差啦，吼啊，水爱加啉淡薄啦，啊，即马大家吼拢会扎一咧啥，一支手机啊电风啊，外口烧风风吹风，感觉嘛是烧风啦，不过有淡薄啊风，有风总比无风好啦吼。感谢朋友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迄个国民年金哦，国民年金的朋友呢，哦，你那一个月领偌济？哈，即嘛吼，每个月啦，吼、哦，要调管，每个月5000块起跳。哦，这是这个国民年金。哦，总统赖清德昨午在表示啦，经济好啦，税收增加啦，红利吼、哦、是要用来照顾人民啦。这个国民年金吼、哦，保底基本金额吼、哦，将由即嘛是每个月吼、哦、4049块调管为5000块。卫生福利部在做一个说明吼，行政院在年初已经将这个国民年金法。哦，修正的草案有送到到这个立法院，立法院呐审查通过哈，对党来实施，如果有超过哈，176万民众受惠啦。好、哦，今麦就你讲这个国民年金呐修正草案哈，三读通过，只要讲保护保护哦，保护你年满65岁，并且无领出劳保等这种哈积极性哈老人给付，还是讲有领有迄种社会福利的津贴。并且曾经有国保、家保的这个记录，还是讲你缴交到这个保费，吼，每个月都当吼领出5000块，甲变做一个报道。国民年金哦，国民年金哦，吼，调管每个月5000块起跳。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老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客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薄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佮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的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哦、修正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几年啊吼，即马在流行啥呢？一个世纪古锥型的世纪电动牙咧，手会打夹拉吹啦吼。迄那热天啊吼，哇热咖呢呢，啊咱那手那夹一夹即个吼电风吼，加减啦，唔管讲吹小风啊，吹凉风啦，有风就好啊，凉凉啦吼。但是你知影无？伫个即个百年前的咱台湾吼，一旦吹到吼即个凉风吼，真正吼，敢那去钓钓乐透港，搁较困难嘞。比钓乐透更加困难，干嘛呢？因为迄当时即个电风吼，啊，唔是一般人拢吼吹起的啦。迄拢是吼，那上流社会吼，因为一旦用到即、這个即支电风啦，迄电风吼，这种电风头一遍出现在咱的台湾是啥物时阵呢？是伫即个吼1905年啦。迄阵就是孤山发电所，吼孤山发电所吼，做好了呢，台北正式进入了即、這个吼。电气时代，吼、哦、开放吼、哦，申请到这个民生的用电，吼、哦、联动吼，像个电费啊、当济啦，吼、哦，啊个吼、哦、电风啦，迄东西吼，那伫厝内面底吼，有当感受到这种哦，迄电插了开关开了有这个风啊，吼、哦，但是你爱吼，啊个向这个吼台北电气作业所，啊个去申请呢。哦，爱去做一个申请，啊，然后再个等专人吼，哦，来给咱邮一个电线，哦，牵电线，啊，而且这个电风吼，大部分拢是吼按日本进口了，哎呦，价钱是贵松松的哦，真正咱吼一般人啊，吼、哦，唔是讲什么人拢买起啦，吼、哦，咱也是啊，安尼吼，亏钱一积累一积累啦，吼、哦，第一阵日古时期呢，一台这个电风吼，咱讲12寸的啦，寸的电风一台来偌济呢？30块啦，30块是偌济啦？就是迄阵吼，小学老师用一个月薪水啊，也不离过吼50块至70块啦。啊，你个想看，一支电风30块，哦，等于爱提出吼半个月薪水买这支电风，再当讲吼厝内面的人拢有风通个吹啦吼。啊，你看对着啊，即工人还是讲吼做事人啦，敢讲买起？啊，只有本风啦，本风自己吹啦吼。所以呢，一开始呀、啊，吼、哦、有这个电风就是多数这个家庭啊，吼、哦、你若讲要吹一条风吼，就去倒位，啊，无来饭店啦，啊，无来看出啊电影啦，啊是来咖啡馆啦，吼、哦，啊是来百货公司哦，来只吹一条风啦，吼、哦，吹电风啦吼、哦。所以你看，这公共空间吼、哦，都变成了那热天的时阵啊，大家来遮洗，来遮迄落啦。等于就是咱即马吼，啊，天气热干呢，啊，电钱个贵松松，唔敢开冷气吼，无、哦、来去洗包的公司吹冷气，吹冷气，意思同款啦，吼、哦，意思同款啦吼、哦。所以咱讲到吼、哦，早年吼、哦，早年这个电风吼、哦，迄个叶啊，吼、哦，枫叶啊，拢是金属做的。啊，迄、那个网啊设计吼，你若讲无细致吼，我一个手筋，手筋头啊去夹落去，我甲你讲吼，手会去受伤着吼。

因为那时候大家对着电风扇吹这个安全意识还没说很普遍啦，所以那当时总督府啦也跟着电力公司都要常常出面做一个宣导，说这电风要怎么使用，正确使用这个方式啦。那当时这个电风虽然很贵的啦，高贵，但是嘛，敢那小可有点么危险呢？所以因为这个

啊，电风啦，做只电风啊，每个月跟他付这个租金，啊，佮就看你用电话做这个电费。啊，寒天，寒天就免吹啊，寒天我会当停租嘞吼。而且因为这个电风吼，上盖在使用者呢，什么人在用呢？上早都是遐官员啦，还是讲生理人啦，还是讲吼遐社会上吼有名望这人啦。好，因才用得起啦，吼、哦、啊，并且呢，开始才出现老爹这里、個、吼，诶、哦，火车的车厢啦，啊，过去哦，坐火车啊，开电风都要胖起来，胖起来，啊，是讲哦，坐车吼，伫等车的迄个所在啊，哦，顶过嘛，一个电风都要胖起来，胖起来吼，有无朋友印象无吼？迄、哦、个迄、那个时阵吼、哦，啊，电风上盖早用的吼、哦，就是这啦吼、哦。到了这个1940年吼、哦，全台湾这个电风吼、哦，都差不多有。50,000台啦，虽然讲吼，家家户户吼，这个普遍吼，嘛是无讲真高，差不多吼3%啦，吼。但是那电风这阵风吼，讲起来诶，嘛是一个吼，算敢讲比较吼，较奢侈品啦。一台是贵松松的，啊，今嘛有啦，吹入了这个城市，变咱的日常生活，吼、哦，电风啊，咧荡啊荡，胖啊胖吼，迄、那个风叶啊。吼、哦，电风迄个叶啊，吼，啊，唔呐讲啊，胖了到底，哇，真凉的，有这个风吼，更加就是表示讲，即马就是吼，电气化生活，吼、哦，已经开始啊啦吼，如果那参照咱即马吼，那去百货公司啊，享受迄一阵一阵迄个冷气啦，吼、哦，你看迄就是咱一百年前台湾人也曾经为了吼、哦、要吹迄个电风啊，哇！亲像迄个心情啦吼，啊，但即马吼，咱都咧讲迄个世纪电风啊，天气要热来吼，所以咱即马足侪生理人脑筋嘛动了紧啦吼，你举咧手诶，举咧手诶吼，啊，内面都有咧电池啊，咧电池啊咧吹者吹者吼，加减啦，唔管讲烧风啦，讲凉风啦，有风就好啊，有风就凉啊啦吼，啊，但是若无电池诶时阵，你唔得讲我够热，所以我也是感觉讲吼，是举一个亏死啦，亏死，拢免惊无电，拢免惊无。开始业绩的业绩的哈，也是有风啦。然后是你讲这个电风，不你跟你讲开始啦哈。跟朋友讲到哈啊，这个电风伊的进展哈，跟到现在，感谢朋友的收听。

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款抽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抽橄榄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抽橄榄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抽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错跟咱有煮食造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抽跟那油好啊，抽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抽跟那油足多。好，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抽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内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抽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咱第一讲这个天气足热啊吼，即马大家拢流行啊，加迄个世纪电风啊，吼啊，直吹者吹者嘞吼。啊，不过你若吹者伤久无电嘞，啊无电的话，啊当然就开始个热啊吼，啊要去对下充电。所以我们才讲吼，压亏是压亏开始就免烦恼讲吼无电池吼，别讲用者久无电这个问题啦。讲到这个亏是吼，这个西班牙吼西班牙因遐人啦。每一个人手中拢有一支叫做葵丝，哦，迄葵丝拢够足水的呢，足水的啦吼。西班牙这么热，吼、哦、天气大家吼、哦、会冻袂掉，尤其热天当中吼、哦，你看嘛，迄那有滴真烧热的，迄个车厢内面底啊，啊，你拿一支葵丝拍开，吼、哦，安尼一直刮凉嘞，迄边的人吼热嘻嘻，看你的眼吼、哦，真新鲜咯，真新鲜吼。所以呢，手中拿一支这种葵丝吼，嘛、哦、有一种吼、哦、代表性的物件。代表性这种吼西班牙一个配饰的，吼，所以你看嘛，因这吼无去有时代来淘汰呢，等到因为因的设计愈来愈特别，为了创意，加着实用性，所以吼一直受欢迎，吼一直受欢迎。因在这个报道当中吼，就是讲在西班牙啦，吼大家吼拢用这个开市啦，有一间吼就是专门在卖开市，较精品店啦，吼一头家吼店主又在做一个解说。有滴解释讲，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了，太热，所以要开始。澳洲是愈来愈热了，所以吼，到处都能看到有人吼，也一个开始，一直的吼。另外有一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一间老店，吼，伊内面底吼有收藏吼，超过有一万种无同款式迄种吼开始，有的是类似用类似制作的这个开始。要么专门为女性设计吼，较精致款的；要么迄个寸球啊，较细，吼寸球较细，等开始较细机，就是讲方便吼男士朋友啦，放入去因那个外头的落地啊啦，吼迄种迄个型就对。啊，价钱偌济，有的按一般，咱讲平价款，到了吼上关6000欧元，6000欧元。差不多咱新台币是22万块，哈，这个开始这么贵哦，哈。所以哈、哦，因遐人客啦，吼、哦，顾客啊，吼、哦，当然呢，一定会买一个开始，吼、哦、啊，除了讲有会家己用，啊，有会提来做礼物送人，做礼物，因为这种物件一世人拢用会到啦，啊，所以这个开始变做因已经吼。啊，必须要一种这个必需品啦，哦，所以某人讲讲吼，像一支电风啦，啊，电池早都无电啦，伊讲也是吼，传统这支开是上可靠啦，吼，免惊讲无电啦，啊，使用寿命吼，当然是无限啦，吼，手得克制，也就免讲用到迄个电池啊，吼，所以讲到这个开是吼，每一个人需求啦，当然有无同啦，吼，啊，男性通常比较啊，迄种就是经典款的啦。啊，西班牙女性吼，因对着迄种吼开心啊，因为大家一旦拍开啊，刚才竖起来吼，有一个特别声音，特别听落，刚刚吼，较无同款啦，有较喜爱这种这就对啦吼。啊，所以呢，你看嘛，因那个开心吼，那你开一下子，开一下子这种动作啊，这个本身啊，都是有一种吼吸引人来个看这种这个足优雅的这个姿态啦。好啊，所以有的人吼，会伫这个开心店馆，佮喷一下这个香水，吼，喷一下这个香水啦，吼。所以伫这个气候愈来愈极端的即马呢，所以吼，因一直就将这种传统吼，举在手中这个开心啊，感觉讲。

我来做几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刷松。

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吼、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吼、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后边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好、哦，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啊，这一罐400块。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这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签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196000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庄正凯的痴情的心放伫倒位，还有江蕙的古井夜咪咪。

生命。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吼，一种药草吼，或者一条根呐，一条根吼，一条根吼，伊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迄个消炎止痛啦吼，啊个舒筋活血啦。因为伊是台湾吼，甲华南地区吼，常常看到的民间的迄青草药啦吼，因为根吼真歹救了。所以得到这个名啊，最今年来哈，伊迄个金门一条筋上出名了哈。好，咱这边来讲伊的功效啦，哈，阿个用途，阿个使用的禁忌啦，哈。好，咱这边来讲伊的功效哈。第一点哈，第一点功效，这个抗发炎啦，阿个消炎啦。研究发现哈，一条筋哈，伊的萃取物哈，富含高浓度的异黄酮啦，伊会当有效哈抑制发炎反应哈。啊，达到迄、那个真明显的迄个消炎吼的效果了吼。第二点吼，第二个迄、那个伊的功效主要都是舒缓痛疼啦。唔管是迄个肌肉疲劳啦哈，关节痛疼吼，还是运动后的迄个局部的慢慢啦吼，拢会当透过外抹哈、外敷啦哈，诶迄、那个这种手段吼来。达到迄个镇痛吼，啊加迄个放松的效果。第三功效就是祛风止湿啦。伫个传统的迄个青草药内底吼，一条筋吼是算讲较迄个较温和的啦吼。伊会当疏筋活络啦。早年吼，金门地区的居民吼，因为常常吼，拢用这种物件吼来改善迄个海岛的气候啦吼，因海岛的气候就湿气嘛吼，引起的迄、那个筋骨酸痛吼，就用这种物件来改善呢。好，安呢，过来哈，咱来讲伊的迄、那个伊的用途啦吼。即卖市面上吼的产品吼，甲伊的用途。即卖哈一条筋哈真少直接来用食啦哈，即卖主要哈拢专做迄个保健产品啦哈，主要保健产品就是迄个精油大补啦哈，啊个滚珠啦、喷剂啦哈，啊个有各家这三种物件。第一种物件叫精油大补啦哈，像讲温太医啊、金门一条筋啊、大补哈这种物件。常常拢会添加迄个姜黄吼，啊个人参吼，一精油啦。主要是搭伫迄肩胛头啦吼、关节啦，啊是腰啦，啊是迄个脚趾边吼，即个迄度啦吼。每一个搭差不多4点钟至6点钟。吼，过来就是滚珠啦吼，滚珠啦啊是什么喷剂啦，用喷的啦吼。像讲保济同一条筋吼，滚珠啊是迄个喷雾啦吼。这类的啊，伊的设计吼，拢未去摸到手了吼，安尼要方便迄、那个，要做，再来再去较方便啦。真适合迄个上班族啦吼，还是迄个滑鼠吼，用伤久的人吼，还是坐伤久的吼，肩胛也迄个慢慢吼，还是迄个运动后吼，马上那个抹吼。啊，迄、那个即个第三种就是药膏啦吼。诶，有个点点含迄个薄荷啦吼，啊个尤加利加草本的精油吼，染做伙了吼，啊嘛用于迄个刮痧啦吼，缓解酸痛了吼，啊嘛用红的棒啊啦吼，啊用舒缓迄个棒糖加掉的迄、那个诶迄种清凉的一种功效啦。好，安尼姊妹吼，休困一个听歌啦。
1: 两首霓虹舞蹈，古村新司的《风中的承诺》，阿哥和松山惠子的《爱奴》。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一条筋的迄个禁忌甲迄个副作用了吼。虽然讲吼一条筋伊的外用的迄个非常安全了吼，啊伊本身吼副作用足低啦，啊嘛是要注意下开迄个代志吼。第一点吼。避免过过度的使用呢，一般市面上咧卖迄个大包吼，拢有添加迄个冬青油了吼，一种天然的水杨酸甲酯了吼，这种物件来加强迄个止痛了。所以一天吼无建议吼，大超过三片呢。啊，无含迄种白种的酸痛药膏吼，同时咧迄个使用了吼，以免造成迄个皮肤过度的刺激吼。还是说有没

使用过量齁、哦、这个问题。好，第二点齁、哦、要注意的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再摸用齁、哦、皮肤脑溃疡啦胸口啦还是什么破损啦齁、哦、弄来马上停止那个打打那个油膏还是抹抹油膏啦齁、哦、啊以免引起齁、哦、激烈的那个气体齁、哦、还是说继续的发炎啦齁、哦、这种情形。好，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继续休困听歌。郭一光，刘德华，空心。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继续了介绍迄、那个一条筋吼，诶，迄个使用诶，迄个爱注意诶代志了哈，注意事项了哈。主要就是特殊族群吼爱注意诶迄个事项了哈。第一点哈，好做大不大啦。使用前吼应该特别注意讲，今麦。市面上咧卖迄个一条筋的配方吼，可能有其他迄个化学的成分呐，容易对迄个胎儿吼造成迄个影响，所以大腹肚的吼，咧使用要特别注意。第二点吼，就是迄、那个婴幼儿、红婴啦吼，两岁以下儿童吼，禁止使用含有薄荷啦吼，还是冬青油吼，这些成分的迄个外用的迄个药膏啦吼。这是大腹肚啊，他跟咪的红眼吼，啊特别注意的吼。好，今日最后一条吼，啊注意的就是啥，就是标识方面的吼。卫福部吼，捌提醒啦吼，一条筋是属于民间吼的青草药啦。购买时呢，啊注意人民迄个包装的标识啦吼。确认讲是不是有真正含有迄个一条筋啦，这种萃取物啦。吼，而且爱人民迄个品牌吼。片面去买到迄个干的有迄个名吼，啊无迄个实际迄个成分的迄种劣质品呢。好，安尼即卖吼，今日对迄个一条筋的注诶，迄个功效含伊的注意的事项，注意事项吼，含伊的禁忌吼，也介绍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

0: 府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二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万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今天是拜一啊，连续这两天有够烧热啦哦！哎，这个气温吼足热啊，卖讲足热啊，都讲足湿的就好啊，真正让人不舒服啦，都无风，都没有风嘞，暗下吼嘛是都无风呐。人这个气象专家讲吼，五月这个下半月到六月初啊，这个时阵吼是天气变化真大，参照咱那个对岸中国大陆遐哈，伊阿妈是来看因遐的天气，因遐嘛是呢天气变化足大啊，而且因遐即马吼，敢那是啊，渐渐入去到梅雨的季节，但是。阿袂呢？咱顶五月中的时阵有落沙冈啊，讲是梅雨的前锋，但是中锋无够哈，所以呢，咱可能吼，可能啊，过一阵会开始落雨哈，因为呢，在中国大陆遐吼，迄边敢那湖南呐、啊，迄边啊，因为伊安的朋友吼，去中国大陆去啊，张家界去旅游一礼拜，讲逐天拢落雨。大刚落雨啦哈，啊，就是去看山，嘛是有看到啦，云雾缭绕，另外一种的风景啊。啊，气象署讲，咱台湾只五月下半月甲六月初天气变化较大哦。啊，提醒哈，咱那是啊，家己啊，咱来较注意一下啦哈。天气变化大，伊安呢，一个朋友诶，冬叔啦哈，冬叔算冬叔啊，即阵嘛呢，一直哭哭少。啊、哦，感冒吼，讲是感冒，但是呢，感冒一定啊，应该讲应该唔是感冒啊，哦，三四礼拜啊，啊，搁得少啊，啊，去看医生嘛，无这个特殊的什么的情形啊，啊，伊安有看到今仔日了，人家专家在讲啊，都、就是吼、哦，春天啊，热天啊，在交界这个时阵吼、哦，天气变化大。啊，气更加歹啦，啊是抵抗力较差的啦，年岁较大的人哦，都较袂适应啦，啊，这过一阵嘛，天气较稳定了后，身体嘛较稳定。另外，佮讲到吼，菲律宾迄边遐呢，有一个热带系统，吼、哦，在发电，吼、哦，那是

是无问题吼，应该是啊，形成风胎，叫做啊强密强密这个风胎吼，应该是拜四拜五会形成啦啊啊嗯，这个这个风胎是不是会直接对咱台湾家来影响呢？目前啊，搁在观察当中，气象专家讲吼，热带吼，这个热带扰动，菲律宾遐迄个热带扰动，明仔后日吼，有可能就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嗯，拜四到拜五吼，对，变作是轻度的风胎。拜六，拜六，这个拜拜六吼，已经到五月底啊。五月三十号，拜六三十一号，和五月上尾一天礼拜，哈啊，受到风台外围，啊，个有诶大陆高压，哦，所即、這个形成诶影响啦，哈啊，所以呢，即、這个一开始落雨，哈、啊，是啊，即礼拜拜六礼拜，哈、啊，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会落雨，哈啊，看即个太平洋高压，哈、啊，到拜四啊。拜四会较退啦，哦，所以呢，咱即几工啊，还阁算是足好天诶。到拜四，哦，拜四是五月二十八号生日嘞，哦，生日五月二十八号，还阁算讲足好天诶，哈、哦。拜五开始咧天气了，较无稳定，哈、哦，阁加上风台诶关系呢，所以吼、哦，即礼拜啊，拜六礼拜天气较无稳定，你若是有要。出外吼、哦，你爱较注意一下吼，小、哦、较专心、较注意看天气的形态吼。而且即个六月初呢，进入到吼梅雨的环境吼、哦，嗯，若是即种的情形哦，看起来呢，可能啦吼，六月初就后礼拜开始吼、哦。可以接较接的落雨吼，迄、哦、是梅雨的关系啊，梅、哦、雨的关系。啊，明仔后日吼。天气拢啊无受到即、這个风台的影响啦吼，啊即、這个风台叫做强密，是第六号、第六号、第六号的台风啊，还、哦、不是今年第一个，是第六号啊，第六个台风。

0: 安排这首歌是陈小鱼呢，相逢是离别的开始。
1: 哦，咱六月份呢，健康工作定在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两点到三点半哦，时间较短，但是哦，真难得的哦，因为咱邀请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这摆是邀请医生，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来带咱演讲，来讲哦，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咱若是去看医生啦，医生给你几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对你的健康，你想要更加了解啊，无时间啦。啊，咱即摆吼邀请的，这是吼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来带咱来演讲。大肠的功效是啥物？大肠是咱消化系统，啊，咱的排便呐、痔疮啊，这拢是大肠的问题啦。咱有听过大肠癌、直肠癌。即系疾病，即嘛是十大癌症，常常拢摆在头前。啊，咱就爱买吼有癌症的病症啊，平常时都系保健，吼、哦，唔是咱啊破病啊，再来找医生，真难得咯、哦。医生半工，真正半工，因啊无看诊，都、就是爱做研究。哦、医生足无用嘅，医生愿意来带咱来讲健康嘅知识啊，咱非常非常感恩，欢迎咱嘅听众朋友报名，大家知识啦、啊。学起来，你家己会当用，你嘅亲戚朋友，你嘛会当带因分享报名。即马开始哦，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六月份6月11号礼拜四，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下晡的两点到三点半，23072855，23072855报名来参加。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穷站节目。听众朋友你有感觉现在在路的不管你是在多一条路啦，常常看到有人塞的那娃娃车，你如果是在去走比较近的去看啊，这不是娃娃车啦，这叫做宠物车啦，里面不是娃娃，不是小孩子啦，是呢小宠物，像像那鸟啊还是狗啊，卡车是狗啊，啊就坐迄个呢，宠物车啊，迄造型啦，亲像迄个囡仔婴儿车、娃娃车啊，塞得这个大街小巷啊，啊有时阵呢，这个有年龄的人在塞哦，伊按真正有看过阿公吼，伊按想讲阿公啊，塞孙啊出来，外口啊老老的呼吸空气啊，我进去看，哦，是啊。一只小狗狗，但有这个有调查哈，讲咱亚洲这边啦哈，亚洲这边的宠物哈，即马呢上主流的是宠物猫，是饲猫啊。咱台湾哈饲猫啊的数量呢嘛这个达到哈超过饲狗啊的数量。饲猫啊，以前吼，就是讲啊，要互伊猎猫饲啊。啊，今嘛吼，饲猫啊，主要目的咯，是要做伴啊，是要呢，这个有一个伴，甲袂孤单。但猫啊呢，当作是吼，家己的厝内人家人啊。尤其今嘛呢，就是讲少子化啊，囡仔生较少，啊，有的是来无生囡仔啊，伊安看过足济哦。少年的这个小姐姐，这个出门吼，都是呢牵狗啊，而且呢塞一个娃娃车啊，塞狗啊出去，这个遛狗吼，有啦，猫啊嘛是有，但是较少吼，猫啊要安尼把迄个项圈绑起来吼，应该呢较会抗拒吼，啊那是狗啊较袂吼，但是不管猫啊还是狗啊拢就。高追的啦，就高追的。伊安呢，以前吼，甲听众朋友分享过，伊安呢饲啊宠物狗，饲啊，嘛有20年的经验，所以伊安怎样讲哦，饲宠物，是啊，很开心的啦。但是呢，宠物生病，这宠物破病啊，啊是啊，老去啊，你就唔敢咩？因为啊，伊个寿命拢无讲足长的啦，10多年啦。啊，你在这10多年啊，你都爱经过一摆的这生老病死哦，真正是足伤心的。所以伊安即嘛吼，唔敢饲啊，不敢养了啊。啊，即嘛饲猫啊吼，是因为这猫啊比较会当适应咱室内的生活。空间慢慢真大，吼，伊个家己自由自在来来去去啦，吼，啊，有一个一个厝内诶空间呢又高啊，因为一点点躲猫猫，所以呢，唔免吼上大诶空间，反正伊都密条条啊，唔免真特别的照顾，吼，啊，那是饲狗啊，狗啊吼，嘛是真高追，但是因个狗啊伊个活动力。较强吼，在厝诶咧，走来走去，一定爱吼，出去外口这个老老诶，啊那无伊就汪汪叫，汪汪叫哈，啊你无带伊出去呢，伊一直看伫窗仔门，哎呀，你也嘛唔甘啦

哈，嗯，即马哈嘛是即个少年人，哦，少年人即马因为诶即个生活形态啊，哦，真侪人选择了外生囡仔，哈，啊，就饲宠物，啊，饲宠物的做伴，就咱啊亲像在饲囡仔同款，哈，所以即马诶宠物经济，哈，就是呢，这宠物所带动，哦，所带来诶经济诶即个经济的项目，哈，经济效益、经济项目快速的成长，啊，嗯，在南韩，哈，因哦，讲这几年来，哈，宠物推车，哈，宠物的迄个杀的迄个车，哈，销量呢，增加几啊成，我讲2023年跟2026年来比较，增加三成啦，哦，啊，这个宠物推车哦都大卖，咱台湾嘛是同款啊，宠物推车嘛卖甲足好个呀，吼，各式各样各种的这个宠物推车拢有，啊有迄足大只的，较重的较大，哎，较重量较重的，这个大型的宠物狗啊，依然都看过，哦，伊个推车嘛，盖大台呢，那行李箱啊，哈，哎，可能是因为诶，宠物吼，伤大、伤重啊啦，还是呢，年岁较大吼，退化啊，无法度行路，行路无方便啊，所以主人吼，想要带伊去外口溜溜，就敢那亲像咱家己厝内人同款，想要带伊去外口晒日头啊，啊，想要吼去有诶社交啊，所以用宠物车来塞出去，啊，塞出去哦，嘛先东张西望，这看那看啊，诶，看到因欢喜哦，哎，主人嘛就欢喜诶，好，啊，咱今嘛吼。不管是你有要饲宠物，还是无要饲宠物，吼，拢是自由，吼，拢会当家己选择的啦。但是你选择要饲宠物，你都爱带照顾，哦，照顾伊安尼，一世人啦，吼，饲都爱带，带饲着都爱带照顾，一世人，一世人无长啦，无长。但是呢，这个咱吼饲，咱都爱给伊一个幸福的一生。

咱哦，定定拢有一种压力的来的时阵呐，吼，那压力来的时阵会焦虑，会困无好，甚至会食袂落去。不过呢，无食阁袂红的呢，吼，咱人啊，那是讲无食吼，这是无元气的啦。啊，人的营养师讲吼。无，你到这个时阵压力大诶时阵哦，你加食哦三种物件，三类诶物件，安尼讲哦，会互你啊，就是较心情哦较稳定诶，哦焦虑啦、情绪啊较歹啦，啊是失眠诶诶状况哦，可能有改善啊。但是伊安讲诶，这是可能有改善哦，因为每一个人压力咧诶，这个大细。啊，个有吼，每一个人吼，即接受的能力吼，都、就是即食品哦，即个营养哦，接受的能力哦，会当接受，会当吸收的能力无同款。啊，咱吼做参考啦，当你吼压力足大，你想要食物件，食袂落去，啊，个爱食，你加食一寡哦，第一类就是讲加食一寡含有着色氨酸的物件，色氨酸吼。咱身躯无法度家己来合成啦，吼！但是这是有必要的氨基酸，吼！啊，所以讲吼，这个色氨酸的合成吼，咱就靠食物，吼，靠食物，因为这色氨酸吼，会当合成啊，血清素，吼！啊，血清素诶，会当制造快乐的荷尔蒙，啊，荷兰呢都袂较袂啦，较袂吼，常常咧压榨，吼，郁卒，吼。啊，什么物件含有着色氨酸呢？咱像哦，香蕉、燕麦、豆奶、豆腐、腰果、南瓜籽，啊、哦，这都含有着色氨酸。啊、哦，啊，过来就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来对 B6、B12 叶酸，哈、哦，这样帮助能量代谢，就是讲，好咱哈辛苦来对诶，这个能量哈，一旦啊发挥作用，啊，个一旦帮助。神经传导物质会当形成，另外色氨酸要转化作血清素呢，嘛需要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B 群哈，含像诶糙米啦、荞麦啦，哈，啊是呢，黑豆啊、毛豆、鹰嘴豆，哈，这种就好诶，好，坚果哦，含像馍啊，啊是土豆，哦，这嘛拢有，青绿色蔬菜内底嘛有。维生素 B 群啊，咱像青绿色的菠菜、花椰菜、芦笋啊，这类在人拢经过

营养书啊，经过这个营养学家吼，因拢有研究啊，所以讲啊，这你去在家啊，慢慢啊来改善吼，你唔通讲啊，我食落拢无效，无一定啦，你就是爱持续，爱持续在家，啊边大量食，甚至得选择啦，要食诶食物咧，你就主食你就去食臭米啊，慢慢食，持续食。加一阵啊时间，慢慢的潜移默化，慢慢的改善，改善。都那亲像咱的皮肤吼，你都拢那是病端，拢无去台保养吼，绝对无好的气色，绝对无好的皮肤的肤质，品质无好啦。你都持续，拢台保养，保护，你的皮肤一定会比人较水。第三类吼。会当啊，增加着快乐荷尔蒙、快乐荷尔蒙的，就是钙跟镁。钙跟镁这两种的矿物质吼，会当帮助神经的稳定，甲肌肉放轻松哈。啊，买当啊，帮助色氨酸转化褪黑激素哈。啊，褪黑激素呐，较侪你都较袂困的哦。所以讲吼，钙跟镁哈，佫会当提升着困眠的品质哈。啊，这個。钙吼钙啊，镁吼，啊是讲诶，这个大粒经济腰果，这拢有啦，青绿色的蔬菜嘛有钙吼，啊个豆啊，豆啊类的制品，豆腐啊，豆奶啊，你嘛有钙质啦吼，啊是咧保健的这个营养品内底，吼买当买着钙，镁吼镁这个物件吼，黑色85%以上的黑巧克力内底有镁。南瓜子嘛有镁，镁，一个进步，加个美丽，迄个镁，哈，麻，白芝麻、黑芝麻拢最好诶啦，哦，这嘛有镁，这个成分，啊，那无保健的食品、保养品内底嘛有这个物件镁，这个成分，

天气一开始烧热，然后天气真正是真烧热呢。讲哦，即马南部吼38度、39度吼，定定有诶哦，即马开始哦吼。啊，即、这个天气烧热，就开只冷气啊，脏啊。

一安哦，都去一安的亲戚因兜食暗顿啦。啊，因为咱是人客啊，所以呢人呢就客气哦，就他因兜诶冷气拍开，哎，那奇怪吼、哦，来食暗顿啊，那有一个那亲像吼、哦，这个臭卡小米，很像那个。像香港脚那个臭脚鸭子的味道啦，吼！大家都安尼，你看我，我看你，是像个卡，一安就想讲，无可能啊！咱规工都拢无迄个味啊！啊，那即马甲有呢？一安就讲，今日是开冷气，一安就问讲，啊，恁这冷气是今仔日今年吼，今仔日第一摆开的吗？伊讲，系啊，是啊。伊安讲，安尼就是冷气啦，因为规年拢无开冷气啊，啊，即马第一摆开啊，冷气啊，迄个内底的哦，即个垃圾空气出来啊，啊，所以讲哦，都有迄个怪味，果然不错，真正是安尼，哎，无几分钟啊，迄个臭卡小味都无去啊，啊，所以讲咧，这冷气哈，买几开哦，寒天到啊咧，冷气要几开嘛，爱戴清清洗洗哈，啊。热天到啊，冷气要拍开，吼嘛爱先戴过滤网，清吼清清洗洗啊，冷气呐拍开有些怪味啊，不要紧啊，一下啊就过去啊啦。但是呢，这个开始开冷气啊，哦，今年开始开冷气啊，哦，有的人都开始袂动的啊，譬如讲啊，那后打打啦，目睭湿湿啊，吼头当当啦，安尼下晡啊较疲劳啊，类似感冒啊，啊这不是真正的感冒，这有可能是哦，人讲的冷气症候群，冷气症候群，这冷气症候群哦，等于医学吼，因为这个正式的名称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病态建筑症候群哦，这个意思就是讲哦，甲建脚步啦，有关系啦，哦，啊，这个这个概念吼，这个医学内底吼，这个概念吼，是咧1983年哦，世界卫生组织吼所提出的啦。伊讲全世界哦，有讲到有管到10%啊，到30%的建脚步啦，哦，可能会互员工出现这个竞争，尤其是女性。啊，甲过敏体质的人上容易影响到，主要原因是讲第一吼，这个空调都是冷气的建筑物内底，空气品质无好，所以引发的一连串的不舒服的情形。吼、哦，像像啊，咱在迄个较矮啊、较密闭的迄空间吼，就是讲咱的冷气啊，来拍开啊！咱咧窗啊门啥拢关起来，迄嘛算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底下内底吼，伊个湿度啦，吼啊，加一个湿度就降低啊。湿度降低呢，啊，咱吼呼吸道的黏膜吼，这个时阵啊，清除的功能就下降。啊，流行感冒病毒诶，伫这种环境就容易啊来传染出去，吼、哦。啊，搁有呢，温差大嘛，容易造成咱人诶血压哦突然上升，心跳加速，啊，严重就是头晕、冰白哦，心率不整啊、哦，这种诶情形啊、哦，这都是讲啊、这个开冷气啊，都有这种诶不舒服啦。所以哦，建议那是多开冷气吼、哦，你把外套穿着啊，冷气爱清一下，冷气。过滤网、过滤的网啊，爱洗洗，好、哦，爱洗洗啊，安尼呢，甲袂有这种的冷气不舒服诶。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及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台本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梁山的歌，咱来安排这首软歌。另外老歌老歌安排的是陈英杰，我无醉是你梦。

0: 安排这首歌是梅花三姐妹唱的爸爸妈妈。
1: 人家说有笑颜嘛是颜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笑颜嘛死亡率足悬的。健保署的署长表示，有笑颜早期发现治疗好的机会是真悬的，但是啊，问题就是有笑颜真困难早期发现。那是啊，按比诊断有笑颜，而且吼，阁有啊，用大胸边近面的人的这资料来分析，有广告66%的有笑颜的患者是在癌症的末期才被发现的。啊，这个时阵已经真歹进行手术啦，干那会当靠化疗还是标靶药物来治疗？化疗就是化学治疗，就是吃药啊，平均的存活的时间呢，干那有半年。那是吼、哦，每个有笑癌的患者啦，性命存半年的时间，因为用药物用标靶效果嘛无真明显啦。有笑癌的高风险。

的族群吼，伊啊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啊，佮有家族啊病史的人。这卫生署长伊讲吼，虽然已经知影腰椎癌上大的难处，就是真歹早期啊诊断出来，真啊嘛是真无容易啊，透过着体检来达到着预防的效果呢。所以连医生都对腰椎癌啊真头疼，唔敢讲伊是癌王。就大哦！健保署的署长讲哦，即卖医疗院所的检验的安排，就是讲病人什么竞争，医生啊，该开啊相关的检查的项目，和你去检查。但是有手癌啊，初期哦无什么竞争，患者根本都无察觉到，啊那是有一点啊胃痛，医生呢可能就会针对着胃痛来做检查，譬如就安排照胃镜。但是呢，这个要求藏在胃的后边，照胃镜无容易看得出来，因为照胃镜一般吞照胃镜迄个管啊，吞入去到内底检查上重要的部位啊是食道、甲胃壁、胃的内部啦，针对着要求是要运气运气甲看得到的。第一，医生因的治疗的经验内底，大多数被诊断时啊，初期有腰椎癌的患者真济啊，是因为家己自费去做健康检查，你家己出钱去做健康检查的时阵，才发现的。迄个时阵有可能啊，自费的项目包括较济啦，无一定去检查出来，所以医生呼吁。准讲哦，那是腰椎癌的高风险的对象，你要家己注意家己身体的变化。上好呢是去做定期的健康检查。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有腰椎癌家属啊、病史的人，算是腰椎癌的高风险的族群。台北医学病院的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哦，腰椎癌啊患者典型的竞争哦，是体重快速的减轻，嗯大。巴肚疼，啊，类似有这种的情形，较紧去看医生啦。那看到明显黄黄，那个有可能是黄疸，啊，但医生讲，医生就会安排一挂检查。你若是拢无去找医生，医生哪有可能帮你安排检查？一般拄啊开始吼是用胃镜的检查啦，但是因为有迄黄疸的情形，啊，佮有体重快速的减轻，所以这些症状呢，拢会写在医生的注意的项目内底。利用胃镜呢，在胃镜头前佮加一个超音波仪器，用超音波连在胃镜顶面来照要求这种的方式嘛是啊，但医生讲啊，医生该安排啊。啊，那无医生嘛是做上基本的胃镜的检查。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腰椎癌的高风险族群啊，包括啦高年龄的人、大块的人、高血脂的人、糖尿病的患者，啊，佮有食薰、啉酒的人。依照着健保署的统计哦，腰椎癌十大共同哦发生的病内底，第二型的糖尿病是第一名，就是讲。那是有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啊，会惊腰椎癌的问题，因为腰椎就是在分泌胰岛素，所以讲腰椎若过重啊，血糖都无正常啦，非常的清楚的原因。所以讲吼，有糖尿病的问题的朋友，搁较爱注意啊，注意你的身体的变化，较接照镜，看面是不是黄黄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呼吁啊，高风险的族群最好就是45岁以后，每两年就去检查一摆腹部超音波，啊，个胰脏内视镜，啊来追踪，较盯紧一下啦。北投健康管理病院的副院长讲，腰椎癌断线的速度真紧哦，差不多有80%的腰椎癌的患者无法度开刀，因为已经断出去啊，断到血管。拖到淋巴结，拖到神经系统里去，安尼都就歹切除肿瘤啊！因为已经癌细胞拖到正啊侪所在，切到拢无去啊，无命嘞，身体机制拢歹去嘞，腰椎一个做个位置，是伫咱的腹肚的上深层的所在，腰椎是一个长长的啦，腺体啦，瓦紧的胃肠的消化系统啦，啊那是腰椎出问题啊！有当下因为竞争啊，底下个胃病。胃病啊，就类似，所以嘛误判判断错误啦。医生一直强调，腰椎癌病变啊，无容易察觉出哦。初期啊，就是贫乏、消化不良、胃痛、无爱食物件，那这是初期的竞争。但是这竞争甲胃痛、甲胃病哦，就类似的啦。因为胃病大家拢感觉就普遍的，所以呢，都

无去特别的注意，啊，甚至有的人敢那去买一个朋友啊来食迄胃病，那是啊，真正袂动的啊啦。譬如人快速的消散落去，快速的不舒服啊，医生呢一检查，腰椎癌吼严重到尾期吼，剩半年的性命嘞，哦，所以我们叫伊癌王。啊，咱来做迄腹部超音波，其实嘛唔是讲真容易就会找到腰椎癌的位置哦。因为腰椎的位置真正真歹找到，伊就藏在胃肠的后边，用超音波无遮尔容易看会出来。当个腰椎癌的肿瘤变大，伊会去压迫到吼肠啊，吼胆管，甚至是压迫到肠啊吼，都并把凹头体重减轻。啊，那是啊，压迫到吼胆管呢，就黄胆尿液吼就深地米色的，啊，佮有个皮肤变黄，皮肤会痒，个目睭啊。巩膜啊，会变黄啊，胆管被跌掉，跌干吼变起啊，塌掉的啊，无法度排出胆汁哦，粪便都会变作是啊，扑白色的。所以吼、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嘛提醒，粪便的失水吼，嘛是观察咱健康的状况之一啦、啊。胆无好的人啦、啊，腰椎无好的人，粪便的失水吼、哦，定定会出现哦扑白色的。啊，你唔通粪便的失水扑白色的啊？啊，你就以为讲是啊，腰椎癌嘛，大出问题嘛，有可能是扑白色的。上重要的是50岁以后得到糖尿病的患者，都要特别的警觉。那是讲无家族的病史啊，饮食阁正常啊，中年了后突然间啊，糖尿病哦，来啊，去看一下医生啦、啊，检查一下啦。腰椎癌啊，所分泌的物质哦，会引发血糖上升啊，这是啊。真普遍的情形，啊，目前内视镜超音波是上有效来确定哦，腰椎癌的工具，利用胃镜，佮加一个超音波的设备啦，这会当检查消化道附近的器官。胃镜本来是检查消化道啦，佮加一个超音波，消化道附近的这器官组织拢。会当查觉到、检查到，超音波唔是镜哦，伊无扎镜头。超音波是利用个声波的变化来了解胃肠壁吼，是不是有啊异常？另外，佫一种磁振造影，这磁振造影哦，这嘛是啊，会伊呢检查要求，但是磁振造影那是家己做吼，介贵几啊千块，哦，甚至上万块的，都爱吼，你都爱有耐心，吼，医生来看，医生。初期的可能会认为讲是胃病，先治胃病，治胃病效果无好，应该会去想哦，哦，是不是来检查胆？啊，过来该会去想着腰椎癌嘛？所以讲哈、啊，爱该哎时间来赛跑。也有听过一个病人，医生的判断错误，一直认为讲唔是癌症，阿妈无愿意安排健保的哦核磁共振啊磁振造影，真正有病人都是安尼延误治疗啊。迄、那个病人就讲哦，怎啊知影吼，家己自费6000-7000台开落去，安尼会当较早发现嘛较好啊。但是即马无法度啊，敢要搁去台医生去台申诉吗？哦，要去申诉讲是医疗纠纷吗？这实在是哦，爱开足侪时间，就算讲申诉赢，无一定这条命嘛无啊。所以，那是讲医生无愿意安排，你也当阁找第二意见。咱都家己吼，餐餐啊，钱开落去，外口吼嘛是有这种专门哦做检查检验的机构。但是这就是自费啦，自费该当做这种自费的检查检验。

0: 继续关系傅振辉请为泡茶。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依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佮依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换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水的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够有哦。胶原蛋白啊，還有软骨素，这拢是对咱的软骨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
1: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那是啊，血液哦，袂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

0: 运动麦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鼠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郭金帆唱的歌曲《男性的苦恋》。在市面上啊，真济保健的食品，你那是哦，去迄种个药妆店，吼、哦，你去台看，规排，啥物都拢有。即卖的人，管啥物年龄层，拢开始啊来食保健营养的食品，愈食是愈济，种类愈来愈济。西药最近这几年啊，又个开始有人在推广这广告，西药啊。真正是真好的保养的物件啦，鱼油的功效就是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当做体内的环保，啊，佮有会当调节心理机能，会当啊滋补强心。鱼油为甚物遮尔侪人伫讲？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咱身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身躯是有帮助的，但是欠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啊，就会影响到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因为啊，脂肪酸的是咱身躯无法度合成的，所以吼、哦，唔敢爱透过着鱼油来补充欧米伽三。伊有啥物的功效？经过研究发现，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在人还是讲在其他动物的身躯顶面，在生长的过程拢需要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伊分作三种，一种叫做 ALA， 一种 EPA， 另外一种 DHA。这三种啊，拢是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咱即马在市面上买的鱼油的保健保养的物件，一定会强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三。参照有新的妇人人、中老年人，还是身高族群的人，有些合食鱼油，因为啊，鱼油啊内底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啊将咱身躯内底无好的油脂来代谢掉。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ALA、EPA、DHA、 EPA 和 DHA 是一样的油里面有的。 DHA 啊，就是22碳6烯酸，这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哦、咱人的身体没法合成，必须要、哦、按食物来摄取。深海的鱼油里面有这种的油不饱和脂肪酸。 EPA 呢是20碳5烯，同款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EPA 它可以合成很多其他的脂肪酸、啊、脂肪酸脂肪酸它的作用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新陈代谢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说咱身躯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合成起来，新陈代谢可以啊帮咱身躯哦，把主要的物件来制作出来，合成起来，无好的物件就来代谢掉。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鱼油内底有啊，咱身躯嘛有需要这种的营养素，咱身躯无法度制作，所以用补充的鱼油，就会当补充 Omega 三这种的营养素。什么的人会当考虑来吃鱼油呢？譬如讲三前三后的保养，年岁较大的人要维持健康身体，要让身躯呢会当代谢无好的脂肪酸，都会当用鱼油。鱼油什么时阵来吃呢？专家讲吼，鱼油是一种脂溶性诶不饱和脂肪酸，甲脂肪斗阵进入去身躯内底比较较好吸收，所以呢，鱼油建议啊是伫三顿饭后来吃。对，咱得食的正顿来食，甲食入去身躯内底油脂斗阵啊，来被分解。总共那是吼，三酸甘油脂比较较悬的人呢，会当得暗时啊来补充鱼油。平常时啊，你那是哦，阿个有得食其他通血路的物件，你都爱注意，因为鱼油嘛是会当通血路，所以你那有得食通血路的药物，就唔通食伤济鱼油。爱分开。经过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显示，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有足侪功能。第一个就是会当顾着心脏的健康，包括吼会当降血脂肪，会当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加动脉糜烂硬化、动脉硬化。 第二个就是会当啊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系统诶疾病就是各种的癌症啦。欧米伽三啊，佫会当帮助预防发炎的竞争，改善发炎的竞争，譬如关节炎。第四个就是哦，欧米伽三会当改善气喘。第五个，欧米伽三对目睭真好，会当改善大眼睛。干眼症 ，Omega 三啊，可以当帮助大脑的发育 ，Omega 三嘛，会当啊帮助痛风的改善，哦，痛风改善，啊，个有咯，新生过了后的忧郁症要预防哦，爱补充 Omega 三，大脑功能可以较好嘞，像像啊，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过动儿啊，这些病症吼，哦，要预防。补充 Omega 三，那是讲哦，做些白内障的手术啦，要好伤口较紧来合好合瓦起来，补充一挂 Omega 三，未歹哦。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的资料，来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1: 小賀正夫と西洋康のコンビは戦前戦中にもいくつもの名作を生んでいますが、なんといっても戦後の活躍ぶりは目覚ましく黄金時代を築きました。

霊人の歌は昭和21年の東宝映画原節子主演の霊人の主題歌で、古賀西条コンビの戦後の映画主題歌第1作でした。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000，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公司一台一二九六七。

0: 1964。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有？过一个礼拜开始呀、
1: 啊。对啊。
0: 我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呢。
1: 嗯。
0: 明仔载我那好你啦啦。
1: 对啦。
0: 啊，好你啦，人讲都讲好话啦。
1: 哎
0: 呀、啊。讲安心无断啦，啊，食饱吼小对看啦，啊，一人分一半，感情较袂散啦。
1: 嗯，哎呀、啊，安尼有理啦。
0: 过来讲，甘蔗上头甜啦，啊，两边无相片啦，
1: 嗯，
0: 一边加一个糟囡仔烟，啊，一边加后生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对啦。
0: 你若讲娶入来，哎、欸，这就加一个
1: 糟囝，哎、
0: 欸，啊，咱若红烧两间，我，
1: 嗯，
0: 啊。啊，这边拢
1: 啊，竞赛的，敢那伴主啊，都敢那好好，
0: 啊，这边说方便，
1: 哎呀，
0: 哎呀，嘿嘿嘿，哎，后面看看吼、
1: 哦。其实慢慢去啊，计较很济啊，人诶，人就是会做亲情，会做伙相处，就是拢一个缘分啊。
0: 嗯，本来就、啊、本来就缘分啊。
1: 系啊，系
0: 啊，
1: 啊，要计较啥物啊？
0: 对啊，
1: 系啊。
0: 你来看一份咩报纸哦？
1: 嗯，
0: 全球哦，这地球内底咧麻疹的疫情哦，
1: 嗯，
0: 持续哦，
1: 嗯，
0: 亚洲地区像日本啦、印尼啦、印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哦吉尔吉斯啦、孟加拉啦、个哈萨克啦，讲出现讲这麻疹安尼啦，有用诶。那五百个囡仔吼，全煞翘去呢。
1: 刚才迄个孟加拉啦，
0: 孟加拉，
1: 孟加拉加到五百个囡仔吼，去治着迄个麻疹，拢
0: 这个麻疹是不是较早？咱讲叫做出魔。那我知影讲这出魔吼，
1: 嗯，
0: 较早人拢食五草菌啦，五草菌作灵的嘛，是不是这咱是唔知影啦？
1: 嗯，
0: 啊无就食作灵的物件啦。啊，无你出门啊，你若讲无好势，中间哦，这囡仔后摆生出来哦，都无健全啦。
1: 哦，当然啦、
0: 啊，
1: 囡仔抗体嘛较歹呀。
0: 哎呀，
1: 啊，所以就这就是讲要互咱这民众哦，注意讲，你那是要去外国佚佗哦，爱注意讲你即马要去的迄个国家有啥物疾病无？
0: 哦，
1: 有啥物一寡迄、那个。病毒无，吼、哦，那有诶时阵，家己爱做好迄个防治啊。
0: 嗯。

0: 啦，啊，平常时啊吼，咱爱注意个人的这卫生啦，手爱较骨来洗，啊，唔忙定忙嘴忙鼻呀，有诶习惯鼻啊去热一下，目睭热一下，嘴去忙一下呢。
1: 嗯，啊，倒不如你手都爱定下洗呀。
0: 啊，就是爱定下洗呀，啊，定下洗手你忙一下啥？譬如你开门关门。哦，啊，迄拢爱注意，啊，是讲，因为迄门把人较袂去注意，
1: 嗯
0: 啊，迄拢人，连咪即个开过，啊，连咪即个关过啊，都会啦，吼，啊，就是啊，酒精赶快来用，啊，即个口罩爱挂，
1: 哦，对了，
0: 系啊，今嘛当咧流行即个麻疹啦，啊，个有即个热天高压吼，有迄个登革热，吼。南部吼有发现一个本土的登革热，
1: 对，
0: 系啊，啊，这拢爱注意啊。
1: 上惊就迄帮啊，迄帮啊有啥去定东定西，啊，你若要定到咧中间咯，就丢掉啊。
0: 哇，今麦个有迄鸟鼠啊，很侪哦，
1: 啊，
0: 若去定到迄只鸟鼠啊，过来定你啊。
1: 有啊，哦，今麦那讲到鸟鼠哦，吼，啊，大家都惊咧啦。
0: 对啊。
1: 欸、
0: 所以这吼拢爱较少要洗手嘞，较少要洗手嘞吼，啊手的，嘛唔通洗了伤过头，洗了伤过头，手无伤哦，嘛会迄个了，洗好了都爱做好迄个保护啦，护手霜爱抹，
1: 哦对了，
0: 嘿啦，不会伤大啦，
1: 就了尿气啊病哦，迄个马老李啊啦，马老李啊吼都连咪拍嘛拍的安尼啦，
0: 哦，
1: 啊到后尾都。都巧呀，
0: 那严重啊，病毒那严重都威胁性呀。
1: 啊，食物件都碎哩，哦，古早都上惊啥哩？霍乱，霍乱的迄个可雷拉，可雷拉嘿，啊，过来都肺病，海克加古，日本的时代呐，海克加古吼，都搞哩胃超烧啊，爱无药能医啊，哎呀。啊，即马
0: 医药发达啦啦，即马都
1: 医药发达，大行拢发达，啊，台湾上发达，哦，
0: 你啊早发现，就早预防啊，
1: 啊那现在台湾歹吼，我看你都搬过，
0: 无所在通住，
1: 系啊，
0: 是真正啦，嫌台湾无所在通住，
1: 都讲你看来看去，台湾上好啊，
0: 系啊，
1: 系啊，来了，先听一下那个春风啦。

0: 陈英杰吼，
1: 嗯，
0: 都出来时阵哦，哇，生作水水啊，啊，唱条春风都要唱起来，
1: 嗯，啊，够唱啊，
0: 啊，即嘛，
1: 嗯，
0: 听讲过几工啊，要办迄个告别式的演唱会，你知影讲，无名嘛，
1: 嗯，哦，即嘛是无法多唱啦，即嘛是，有迄、那个。一个制作人哦，啊，你要甲叫一挂这个歌星吼，伊熟悉一块块来的人，
0: 嗯、
1: 啊来唱安尼啦，
0: 嗯嗯，
1: 哎呀、啊，来唱一挂伊的歌，哎、嗯、呀、啊，
0: 要等于要唱告别式的迄个演唱会，
1: 嘿啦嘿啦，
0: 对啊，
1: 嗯，
0: 伊怎出来时阵哇，唱啊，啊交流是女男朋友在中间哦，为了安尼时阵哦，啊只规拢。经济拢轮败去啦，
1: 嗯，这嘛是有关系啦。啊，个平常时啊，伊家己我那对这个跋筊方面我那真有兴趣。
0: 哦，对啦，
1: 哎啦，
0: 哎啦，
1: 哎啦，
0: 啊，这命无多。
1: 对啊，啊，够赚得一定够开啊。
0: 你看唱歌呢，
1: 嗯，
0: 啊，咧管管管，啊，这么就摔倒落来，
1: 嗯，
0: 这嘛要举办迄个告别式的演唱会啦。
1: 哦，
0: 啊，
1: 嗯。
0: 嗯啊，这人生想这样了，哦，伊那想拢咔嚓，啊，今嘛这中间哦，那差得多
1: 啊
0: 呢。
1: 啊，今嘛都变想啊，今嘛都人破病，倒嘞都拢无法度。
0: 对啊。
1: 哎呀、啊，想法济嘛不好。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嗯。
1: 嗯。
0: 哦，早起我那背个这
1: 中间。今日真
0: 热。安年我讲，哎呦，安奈。看迄个冷气啊，那铺34度出来了。啊，我房间都无咧开冷气咧。
1: 嗯，
0: 哎呀、啊，哦，跟弄在外口讲，较紧咧外口诶，诶，冷气甲拍好开。
1: 嗯，
0: 啊，我冷外口诶冷气若拍开吼，
1: 嗯，
0: 规间拢足凉咧。
1: 嗯嗯，
0: 哎呀、啊，啊，若拍迄个即、這个房间内底吼，
1: 嗯，
0: 伤无彩啦。
1: 房间凉啦，啊，你出来外口哦都无凉啊，啊，你若开客厅这台哦是较大台，啊，都规房间客厅拢会凉会着安尼
0: 啦，
1: 嘿啦，
0: 啊，你若开了哦，都来两三间房间拢凉啦，
1: 啊，因为日时你拢走来走去啊，啊，你若讲暗时咧困哦，拢伫房间都开房间诶，
0: 哎呀。
1: 啊，那你白天都要开客厅一台啊，安、
0: 嗯、
1: 尼客厅也凉啊，房间也凉，系、嗯、啊。
0: 哦，啊，就是这话吼。
1: 哦，规条焊机，规条焊机，敢那像叫咩烧起来？
0: 哎呦，
1: 嗯，
0: 无噶落大雨，迄一日都落雨啦。
1: 哦
0: 哦。

0: 来，
1: 嗯，
0: 搁这条迄个草鸟之源哦，诶，刷好落去啦。
1: 哎，
0: 哎，来，草鸟之源。

0: 哎，这条我给改做草鸟之卵啦。
1: 嗯。
0: 哦。
1: 哎。
0: 那卵来就那松松安尼啦。
1: 哎。
0: 哎。啊，讲一倒转来，唔知道是蛮好安尼啦。
1: 嗯。
0: 大中市路一对二十一岁吼，轻轻啊，一只红阿婆安尼啦。
1: 年轻的这小夫妻啊。
0: 对啊。啊那，伫咧新北市。啊，搬去台中迄个五车啊，租厝安尼啦。
1: 啊，是讲中南部是迄个厝较俗啊，租厝较俗啊，啊，生活，开销可能较省啊。
0: 啊，这第一回两个翁仔某啊，
1: 嗯，
0: 哦，
1: 啊，结果租厝，
0: 结果搬去迄个五车啊租厝，啊，这大伯去判做迄个散工啊，
1: 嗯，
0: 啊，老母照顾这个囡仔。收入阁无稳定，安尼要赚有法多。
1: 嗯，
0: 啊，即马这两个唔知安怎巧的，唔知啦。
1: 嗯，
0: 啊，对啊，对，破白验尸才知啦。
1: 爱法官解剖啦。
0: 啊，有生一个四个月大，这早孕阿姨呢。
1: 嗯，
0: 啊，到后尾人离开的时候，看这个囡仔吼，差一点就夭死啦。
1: 吼吼
0: 吼！哦，紧个抱去。紧救我活起来！
1: 这个红的啊，算命真硬。
0: 啊，即马就讲，
1: 已经腰三公啊，
0: 已经脱水啊嘛。
1: 嗯，这轻微脱水啊，搁慢两公啊，都无命。
0: 好，你家仔吼，搁救我。
1: 嗯。
0: 啊，不过这两个小夫妻，红阿某两个翘的。
1: 到底是安怎翘起？即马都爱解剖才会知。
0: 对啊。
1: 啊，可能是经济上较无好势啦。有经济上的问题啦，进前啊生两胎吼，听讲拢送人，
0: 送好人，
1: 送好人啊。
0: 哎
1: 呀，哎呦，啊，都经济无好啊，搁真少年啊，啊搁只后生看。
0: 嗯，
1: 虽然是今麦咧欠囡啊啦，但是吼，那像讲安尼经济无好，我感觉讲嘛，卖很紧生啦。
0: 嗯，
1: 伊个少年，两个人当出去食头路吼。
0: 嗯，
1: 啊这安尼。先共同生活，安尼偷偷啊欠一堆啊钱吼，大哥来，大要生大来生啊，
0: 对啊，
1: 较稳定啦。啊，无你像安尼，这经济吼无稳定，啊要饲一个囡仔，哎，即嘛，迄囡仔有灵魂嘛，贵价袂。
0: 那目的是讲，这两个是安怎死的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四个外月，这幼婴啊吼，
1: 嗯，
0: 哇，
1: 很妖气，
0: 很妖气。
1: 哎呀！
0: 啊，这个警察哩，这中间哇，赶紧破了，
1: 嗯，
0: 紧去病院呢。
1: 哎，紧用水好啉啦，牛奶泡一下好吃啊，这。
0: 哦，你别使一日落去，哎，水先水炖甲抹一日，啊，豆豆水豆豆那个滴落去，
1: 嗯，
0: 别使一日都好吃呢。
1: 哎，这护士的会用，医生的用处理呀，哎呀，
0: 哇，这。没哪讲，离题了呢。
1: 啊，今麦双方的家长哦，嘛是唔知影讲到底，算亲家亲母啦，唔知影讲这两个少年夫妻哦，到底是啥物状况？
0: 对，都唔知影啦。
1: 系啊，
0: 哦，
1: 因为因两个啊，算讲

0: 因这个伤不好，但是伊也未去跟是大人讲安尼小小纠结咧，还是讲甲朋友小累结安尼。啊，问题是你若讲这经济不稳定哦，安尼累来累去，愈累愈大，愈大条啦，嘿啦。
1: 嗯，
0: 爱有固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到。
1: 啊，啊，这两个红阿婆拢巧呀。
0: 嗯，
1: 啊，这个囡仔哦，差点么夭死。
0: 啊，现在这个囡仔都爱阿公阿妈错阿婆。
1: 哦，啊、这囡仔嘛真有命诶。
0: 系啊。诶、
1: 欸。
0: 吼吼。
1: 嗯，
0: 真正要三个三妹三弟的呢。
1: 对啊，
0: 系啊，
1: 这世间事哦，安尼
0: 讲不了啊，
1: 拢真多。嗯，哦，来，大家嘛爱美丽人生。

0: 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哎，这个天一讲起做顿来吼，红七五年解毒丸都要买顿来吃哦。
2: 嗯，
1: 哦，
2: 对，
1: 因为传染病啦，什么外国病啦，
2: 病毒啦，
1: 哎、
2: 熬夜无眠啦，
1: 对啊。
2: 啊，咱若熬夜无眠，困无饱眠啊，迄免疫力就会较会无高。
1: 哎呀，火气就大，人袂快活啦。
2: 对。
1: 啊，火气，你若走入去五脏内底吼哇。放流氧气去，啊，放晒安尼，安尼顶骨壳，诶，煞闭结啦。
2: 嗯。
1: 哦，啊，若走入去闭个闭道，闭几啊，食袂落去安尼。
2: 嗯。
1: 哦，所以红七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红七五年解毒丸哦，直接介绍三十几年啊啦。
2: 嗯。
1: 哎呀，所以经常伫咧食，北来垃圾甲你清，哦，较袂讲安尼。

0: 哇，诶，火气那大哦！
1: 嘴大、嘴苦、嘴臭，
0: 对，拢来哦。
1: 皮肤的这病毒，
0: 对啊，
1: 尤其是热天高压，哎，然后皮肤的皮肤不好的人哦，三天两天都要去看医生，足麻烦。
0: 什么热天才高位，已经高位啊！
1: 嗯，
0: 你来看麦呢？今日讲房间34度
1: 了。嗯，
0: 哦，我用。高腰真系感觉安尼，
1: 嗯，小红红，
0: 足热，跟走出外口哦，
1: 嗯，
0: 一天气跟个胖
1: 落，嗯，
0: 哦，我咧客厅呐，那放落哦，两三间房间拢会凉啦，
1: 嗯，
0: 哎呀，较省电啦，
1: 嗯，
0: 啊，无你干那对房间放落哦，房间凉啊，
1: 嗯，
0: 哦，啊，出来外口就热，
1: 小红红，
0: 哎呀，
1: 嗯，
0: 家冷气呐开。啊，就是爱开
1: 啊，这个滚水都爱啉。
0: 对，
1: 嗯，
0: 哦，较袂安尼，北来火呢，大个中间人袂快活哦。哦，清肝阁兼解毒，红参五年解毒丸。哦，爱加讲找罗岗小姐。哦，啊，那要治红参的养筋骨，
1: 红参的大功名，
0: 红参的五年解毒丸。
1: 高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咱的这产品吼，啊，这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朋友吼，咱的这产品，这拢做信用的，啊，那要顾身体，都爱买顿来吃，
0: 要爱买顿来吃哦，
1: 嗯，
0: 哦，卖讲啊，聊聊啊，健保卡拖的哦，特别注射要从唔通，
1: 嗯，
0: 哦。啊，都安尼个顾好，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诶，
1: 广告完毕。
0: 高姓员啊，姓员啊，古早味的唔来起来未？伊那白起拢头听到七点啦，嗯，啊七点伊就准备要去。要去市场的哦，要补血啊！哎、欸，我那算真骨力的，来哦，南都亚克，
1: 嗯，

0: 这什么人唱什么歌吼、哦？
1: 嗯，
0: 这都系讲，哎，阿姨这条歌唱了真好啊咧。
1: 哦，
0: 啊，别人唱嘅都一个歹听去啊。
1: 味道无同、
0: 啊。对啊。
1: 嗯。
0: 啊，我咧放嘅拢是原味嘅啦。原汁嘅。
1: 拢原味嘅多啊。
0: 啊，这原汁嘅都会，老板咧唔知听一下。
1: 嗯。
0: 对啊。佮一条就讲丧君情泪啦，你佮佮安安听。也是张素美安尼唱的哦，真好听，哎、欸。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普通来讲，酸抽痛吼，骨头的问题拢寒天啦，但是呢，寒天的时候也安尼啊，但是咱热天，
1: 有酸风、冷风啦，
0: 咱热天都要准备吼，进来甲食，好多啦。

0: 冬病夏治了，冬天的病啊，热天哦，先来个加厚边。
1: 热天算温度较袂遐冷
0: 了，对啊。
1: 啊，唔过会吹冷气啊，
0: 对啊。
1: 啊，你若吹冷气，赶快买不舒服啊，
0: 对啊。
1: 哎呀，太热嘞。
0: 啊，
1: 食冰、食凉啊、食冷的，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属于呐骨头的问题，拢是拢冬天嘛，
1: 嗯，
0: 秋天嘛，
1: 嗯。
0: 啊，唔只有一句话讲，冬病夏治，
1: 嗯，
0: 冬天的病。咱热天就好来个食好啊，
1: 嗯，
0: 然后等秋天啦，寒天到咧，怎啊？哇，规人啊咧，哦，一个大倒落眠床袂快活呢。
1: 啊，其实咱年岁济啊，你看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那也袂歹。
0: 对啊。
1: 哦，啊，当然就是爱增加，伊那不断伫咧流失，你都要不断甲补充。
0: 嗯。
1: 哎呀，卖哦退化还用紧啊，这。每一个这个人哦，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反正这骨头啊，身体要歹哦，
0: 对啊，
1: 不是看你有钱无钱，
0: 对啊，
1: 是看你安那顾
0: 啊
1: 嘞，
0: 对啊，
1: 嗯，
0: 钱足多啦，
1: 嗯，
0: 哦，啊，囡仔不好啦，
1: 嗯，
0: 哦，啊，佫耍到
1: 身体佫无好，
0: 是大人身体佫无好，安尼你讲，
1: 嗯，
0: 有钱要从啦，
1: 嗯，
0: 煞无路用去啊，啊，我食了有钱佫袂使啊。
1: 对啊，
0: 那买一款产品哦，
1: 嘛无钱嘛无阿多嘞。
0: 买一款产品，哎呦，迄时势也着念啦。
1: 嗯，
0: 哎呦，啊你那安尼买个遮侪嘞，要创啥呢？
1: 嗯，
0: 伊个应是讲食老你就知啦。
1: 哦，对啦，
0: 嘿啦，
1: 嘿啦，
0: 食老就知、
1: 嗯、哦，
0: 骨头顾好，食这边就对啊。
1: 要行东往西带快活啦。
0: 对，红青的养筋骨。要用钉的嘛，无要紧啊嘞吼。
1: 对。
0: 你若买两罐，我送你这上赞的哦。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南极就是啥呐？规年冬天哦，拢结冰啦。
1: 嗯。
0: 结冰，咱起那大一条啦。
1: 哦。
0: 还、那个所在，有人迄虾啊啦、鱼啊在中间哦。
1: 嗯。
0: 哇，虾啊甲鱼啊会当底下生存哦，
1: 也上好。无简单。嗯。
0: 啊，这对。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佮有虾红素，啊，这对咱的这个脑，啊，佮咱的肺更拢真好。
1: EPA、DHA，
0: 对啊，
1: 嗯，
0: 啊，就这啦，我就呢，就送互你，
1: 嗯，
0: 哦，2999-8692，
1: 一天加食两粒吧呢，啊，配合咱的这个产品哦，这药品咱的食。个如何？
0: 对啊，
1: 哎，
0: 啊，我咧厝诶，拢嘛咧囥囥伫咧食饭桌啊呀，
1: 哎，
0: 哦，摕来啊，那个搭一粒吧，搭两粒吧。
1: 我是一盖两粒做伙食，
0: 啊，食落真好啊，
1: 嗯，
0: 哦，
1: 哎，无惊也别记哩啊。
0: 我咧产品，你拢找到江小姐甲问，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爸爸是行船人吼，
1: 嗯，
0: 啊，全部时间朋友在吼，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对，
1: 嗯，
0: 啊，够一季有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哦，
1: 原料是法国的。
0: 台湾的养生美，
1: 嘿，
0: 哦，足好食。
1: 就内底有三种口味，
0: 哦，
1: 啊，佮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
0: 对啊，
1: 嗯，
0: 肉条加减加减啊，提啊，猛水猛水都营养，
1: 猛毛啊嘞吼。
0: 啊，这样啦，
1: 这样
0: 无氨基酸，佮有蛋白质，
1: 对。
0: 咱人都要氨基酸，佮有这个
1: 蛋白质。
0: 所以有人吃肉的人哦，哦，身体安尼，怪用的。
1: 你看那那健身房啊，那健身料哦，拢加肥哦，拢食迄补充的蛋白质。所以讲，咱人体内蛋白质是真重要的嘞吼。啊，佮有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都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今嘛这。算讲迄个肉酥吼，甲做甲又湿湿，啊做成一块饼咧，
0: 做几粒安尼啦，
1: 嘿，几粒安尼，
0: 啊你偷开哦，甲食了，哎、欸，这是什么？啊，肉酥啊，
1: 嗯，
0: 对啊，还有氨基酸，
1: 啊，这囡仔吼，囡仔甲大人吼，那无喙齿的吼，这来食是嘟嘟啊
0: 吼，哦，这上好，
1: 系啊，啊这啊配茶啦，食七桃啦，
0: 对啊，
1: 配烧酒啦，拢 OK 啦，
0: 啊这呢，哎呀、啊，肉本来都氨基酸啦、啊。
1: 嗯，
0: 两百几啦，对咱的身体拢足好个呀。
1: 嗯，
0: 哦，送送你物件拢足好个啦。2999-8692。
1: 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卵类做成的蟹肉棒连线吼，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这迄落一条一个包装啦，嘿，安尼吼，要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哦足好食，即马热天吼，你拿安尼个冷冻起来吼，切切嘞吼，啊，温嘞瓦沙米，哇，搁那配一下迄个秘鲁嘞吼，真正有够赞的嘞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海蜇头，吼，这拢700块尔，即马700块，你要去菜市场买菜、买鱼啊、买肉吼，买1000块买无物件啦，哎呀。2999-8692齁，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叫做钢钉十三分堆。
1: 嗯。
0: 哦，逐条歌拢真好听嘞吼、哦。
1: 对、
0: 哦。哎，记，若要提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哦、找咱罗刚小姐，甲问个清楚，问个详细。
0: 拢赞的啦，
1: 对、哦，
0: 身体拢真有帮助的。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
0: 台湾时间一点过，搁丢起来五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就要互恁选歌的时间，
1: 可音时间，
0: 恁爱听什么歌？啊，卡2999-8693，
1: 对，咱可音的电话2999-8693，
0: 对，
1: 找歌间中甲蒙起啊。
0: 你后边还有开无？
1: 有，
0: 开好啊、哦，
1: 嗯，
0: 好来，
1: 啊，我只开关甲起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哦，嗯。来，你好。
2: 嗨，建中风景。
1: 哎，
2: 我太太。
1: 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人生高飞海水。
0: 哎呦，你来这搞，我多多十二日要放啊。
2: 哎，
1: 人生高飞海水好。
2: 第一炮的啊。
1: 好，第一炮的。
0: 第一炮的，这礼拜第一炮的。
1: 你好。
3: 我在回去那边。
1: 回
0: 郭太太。
3: 我一段211哈。
0: 郭太太哦。
3: 好。
0: 哦，对了，听
3: 南望的红红桥啦，
0: 南望的红红桥，好，
1: 郭太太哈，好，
3: 对哦，
1: 好，南望的红红桥，
0: 对了，红红桥啦，
1: 嗯，落了，南望的红红桥，
0: 嗯，
1: 南望，
0: 今朝未唱啊，我靠啊，那个冰冰桥，
1: 一挂物件安尼唔用啊，好安尼削个里里落落。
0: 无
1: 啥
0: 破
1: 气
0: 就好了。
1: 嗯，好来，哎，啊，拢无人起床哦。哎，真无差不多哦。
0: 今仔真热。
1: 哎，热掉啦！啊，今仔降的是可能大拢要吹冷气啊。
0: 吹了就爽困去啊。
1: 嗯。哎
0: 呀，
1: 困哎，无遐早吧？那你
4: 阿嫂。
1: 嘿，
4: 建中兄，
0: 我
4: 起床啊，早就起床啊，
0: 早就起床啊，
1: 早起就起床啊，
4: 啊对，早就起床啊，较紧啦。
1: 嘿呀，
0: 啊我礼拜唔敢甲恁卡啦，叫恁去食好料的啦。
1: 哎呀，
4: 当天的时间来上课啊。
1: 哎呀，准备要上课。
0: 上课啊。
4: 对。
1: 嘿，啊，准备下课时间。
4: 嗯。
1: 好。哦，下课时间了，恁起来安尼，小点一下歌嘞。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断魂岭情声泪》。
0: 断魂岭情声泪好。
1: 断魂岭好。
0: OK，
1: 好，
4: 拜拜拜。
1: 来哦。嘿。
5: 我等对我来。
1: 哦，卢先生。
5: 我点一首迄落《粉碎心》。
1: 粉碎心哦。
5: 啊，粉碎心报得伊个。
0: 粉碎心啥？
1: 粉碎。
0: 我爱你一条哟。
5: 哦。
1: 感激。
5: 好。
1: 好。
5: 拜。
1: 好，那个台语言啊，
5: 嗯。
1: 好，我等你来吹。
0: 好。爱你粉嘛。
1: 唔知咧，来你好。
6: 喂。你啊。
1: 嗨。
6: 有听到？
1: 有咧。
6: 我家台北啦。
1: 台北哦。
6: 是啦。
1: 啊。
6: 夏丽是啦。
1: 哦，台北
0: 写鲁书，
1: 台北写鲁书哦。
6: 拜托你给我唱条建中爱的迄个酒家男。
0: 酒家男哟。好，没有问题。
6: 谢谢你哦。
1: 酒家男。OK。来，你好。
7: 喂。
1: 你好。
7: 你也建中爱遐晓。
0: 哦
1: 对。
7: 哦恁建中爱唱歌真好听嘞。
0: 谢谢你。
1: 感谢你的鼓励。
7: 八八的音乐嘛真好听。
0: 哎
7: 呀，哎呀，啊，我这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
1: 新的朋友。
0: 啊，你住喺度？
7: 啊，我住板桥。
0: 板桥。
7: 哎。
1: 贵姓？
7: 你住过我做，改天就站嘛，足好听诶。
0: 足好听诶吼。
7: 嘿呀，啊，嗰啲音乐八个拢足好听诶。
0: 我拢特选诶。
7: 嘿呀，你拢八个老歌有够好听。
0: 嘿呀，嘿呀。
7: 啊！你甲放一条，唔是今日是小姐遮尔水，伊咧唱讲，会今朝若要食好食枕头饺的。
1: 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0: 唔识听哦。
7: 哎呀！
0: 歌名你甲我讲。
7: 对，小姐遮尔水啊！咧。
1: 小姐遮尔水。
7: 哎呀！
0: 小姐遮尔水。
1: 嗯。
0: 好，我甲你识电脑吼。
1: 小姐。
0: 小姐遮尔水。
7: 哎。
0: 好好。
1: 好，啊你贵姓？
7: 我是杨。
1: 哦，杨先
7: 生。
1: 哦，杨先生。
0: 哦，杨先生啊。

0: 快来找我哦。
1: 好，
2: 谢谢
1: OK。嗯，所以电厂啊，这块歌咱敢那唔捌放，
0: 唔捌放，爱找我买。
1: 嗯，
0: 哦，
1: 嗯，
0: 王太太今日头一炮的啦，领先科比还醉啊，嘿啦，来哦，多团林这两天较无闲，讲拜三，阮才要相会，嘿啊，
1: 嗯，
0: 来，领先科比还醉。

0: 人生可比海水哈，王太太给你报上完毕。来啊，朋友那边提咱这部电话这产品哦，拢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8692、啊，咱节目中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个有一罐这个珍珠霜，这个珍珠霜哦，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你若呐，这个面皮较大，年岁较侪吼，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倒来无？要保养咱的皮肤，上重要头一层哦，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哦，所以讲你讲迄化妆品哦，啊保养品呐、啊，哦，这那要用的时阵，上重要就是这个保湿啊。哦，迄小姐一定拢甲你推荐讲迄个保湿功能啊嘞。啊，所以讲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啦。
1: 对
0: 啦，吼、哦，啊抹了吼，安尼你啊小蛋啊，甲摸看卖吼，迄面安尼松松松安尼，吼、哦，啊，佮有一罐这個珍珠霜，你对阿表佮甲抹了，
1: 伊
0: 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啊，你要送吼，送女朋友，送某，这上好啦。
0: 送太太啦。
1: 上好太太，啊太太不是我，哎呀，EGF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0: 嗯，
1: 你啊上好某啊某安尼，抹了，哎呦阿娘，
0: 哎，是了咯，哎，安尼抹嘞，抹水水安尼出门都面水呢，
1: 算唔知，
0: 做安个都面水呢，哎呀、嗯，身体够健康，面个够春风，
1: 哎
0: 呀、
1: 啊，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哈？会给你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都叫邦桥杨先生哦。你讲要听黄色的呢？小姐这么水哦，电脑找拢无啦。
0: 哎，
1: 找拢无啦。
0: 无这块歌。
1: 你刚才讲。路边的一个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
0: 这个无共哦，
1: 佫有这条啦。啊无，先甲你放这条好无？啊无，小姐讲，你讲小姐这么水，找无你咧？
0: 敢若无这块歌呢？我敢找黄色电的歌，找这久，敢若唔捌都有这块歌。
1: 我看麦啊，
0: 嗯，
1: 伊有这个，诶，什么阿牛心碎海西人啊？诶、欸。啊，这条歌呢？
0: 嗯，
1: 系啊，啊，都小姐等什么人啊？呢，
0: 小姐见你睡，应该是来带歌词吧？
1: 系
0: 啊，系啊。
1: 伊路边的伊的小姐，唔知伫咧等啥人？
0: 嗯，
1: 诶，有这条啦。
0: 安尼都无法度呢。
1: 对啊。
0: 所以这条歌都无法度。
1: 哦。真歹势呢。
0: 啊，无你都搁想看伊个歌名是啥物啊？
1: 系啊。
0: 嗯。因为我拢找无，
1: 啊，迄个，这条什么？
0: 嗯，
1: 住咧火车啊，遐郭太太啦，南蒙的红红桥啦。

0: 这条都南蒙的红红桥啦，
1: 嗯，
0: 系啊，啊，都叫我有讲过吼，板桥杨先生，
1: 嗯，
0: 黄水田小姐这么水，无这条，
1: 嗯，
0: 系啊，啊，找到规个电脑拢给翻出来啊，
1: 嘿嘿，
0: 无只放黄水田哦，迄流浪到台北给你听啦，
1: 哦，
0: 系啦，啊，粉碎声有找到无？
1: 有
0: 啦吼，
1: 嗯。
0: 来，啊，粉碎箱无生活落去。
1: 来，
0: 哦，啊，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阮的产品拢是油多一万一万油多，
1: 赞的啊，
0: 赞的迄种啊嘞吼。
1: 嗯，
0: 过骨头的啦，目睭的啦，腹内垃圾要较清清的。
1: 解毒降火啊。
0: 甲无安尼生一寡有诶无安尼。
1: 嗯，
0: 大便嘛较好放。
1: 啊，那酷酷扫的哦，玻璃边扫扇。嗯，
0: 那扫净的都要食阮即款。玻璃边扫扇，
1: 嗯，
0: 这一款清力，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淡水的路的吼，
1: 嗯，
0: 粉碎星这条看对唔对？

0: 都很细心呢、啊。
1: 这布袋戏的主题曲啦，哦，伊早拢唱过过，无两地足成的啦，
0: 足成的，
1: 只两地歌足共的，
0: 嘿啦，
1: 嘿啊，但是无共款
0: 啦。今天选我的歌的人，佮

0: 半路你也进城了哟。
1: 嗯，
0: 来，即嘛这条是迄、那个，过来，酒家南啦。
1: 酒家南。
0: 酒家南。
1: 嗯。
0: 啊，跟我出去。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啦。
1: 嗯，
0: 哎、欸，足好啉的啦。哈哈哈哈哈。那啉的就要叫我更长去啦。
1: 足臭屁的，足臭屁的。
0: 那就乐团里哦，住伫迄个新店啦。
1: 嗯。
0: 啊，佮入去内底哦，有来，嗯、有纳鲁瓦呀，规定啊。
1: 嗯。
0: 哦，你敢唔敢呢？
1: 嘿，较好耍啊！人个原住民的朋友拢偌热情嘞。
0: 哦，迄早个生做水，
1: 嗯，
0: 啊，个高啉，哦，啊，去啉啉的吼，
1: 嗯，
0: 全叫用夹灯来，
1: 像咧掠猪安尼。
0: 嘿，夹灯来。
1: 嗯，像咧掠猪安尼。
0: 对啊。
1: 甲掠灯。
0: 我讲人工吼，咪介来吼，拼里边内底，甲人拼看卖啊。
1: 伊都无发嘞，啊，你敢有发嘞？
0: 我看。
1: 嗯，阿姆奈，
0: 我看两个，两个拢往广东啊，都下去下去。啊，
1: 一个讲去新店，一个广东啊三鼎波。
0: 哎
1: 呀，我看卖去下去就了。
0: 不叫往广东啊。
1: 哎呀，
0: 啊，我想连江
1: 卖去下啦。
0: 我教你来，你要该变。
1: 你嘛带一个卡有法嘞。
0: 哎
1: 呀，带两个去安尼，不然无法啦。
0: 哎。
1: 干那啉无啉袂呀人啊？
0: 嗯，
1: 哎呀，
0: 啊都两个
1: 好耍啦，
0: 都做三下。
1: 哎、欸，这原住民的朋友拢足热情的吼、欸，啊，真好爽啊嘞！
0: 哎呀，
1: 啊所以吼，你也去干啉烧酒啊，嘻嘻哈哈吼，
0: 来
1: 足好耍的，
0: 来干杯，
1: 很好玩的。
0: 哎、
1: 欸、
0: 呀，
1: 嗯。
0: 哎，只要用羹来炖来哦，你
1: 啊，但是到迄酒量爱有够，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哎，阿罗团林老师酒量嘛未歹哩哩，
1: 啊，你久无啉吗？
0: 临江酒我来，咱两个礼拜才会变。
1: 哦，
0: 哎
1: 呀、
0: 啊，
1: 好啦好啦，
0: 哦，
1: 有一天啊，两个带去，
0: 哦对啦，
1: 无阿良刷炸去，
0: 哦，
1: 阿良刷甲炸去啊。
0: 阿良
1: 刷炸去。
0: 我看，卖揣哦，伊也未啉酒啊，你揣。
1: 哎、欸，我跟你讲，无定揣去一抓两家两抓，搁会套哦。啊，要搁得去哦，要搁来哦。
0: 我唔当，等下两家两手啊，阿娘阿婆抓。
1: 啉酒啊，啉啊，两家两手。
0: 哎、欸、呦，
1: 嗯，
0: 哎、欸、呀、
1: 啊，哦，
0: 阿娘阿婆讲哇，
1: 安尼靠困啊，
0: 卖过下去下去。哎呀，那个。帮叫杨先生拍水吼，
1: 嗯，
0: 你选那个歌谱啦，
1: 嗯，
0: 我放那个流浪到台北，全程也够你听好不？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吼，
1: 来。

0: 较早咱人拢坐火车吼，
1: 嗯，
0: 啊，伫伫国家下港去吼，啊，拢一站一站，人拢有咧卖物件，
1: 嗯，
0: 哦，啊，窗仔门拍开，啊，再怎个，甲买便当啊，买啥，即马无啊啦。
1: 哎、欸，我唔捌渡过这种火车咧，
0: 哎、欸，古早啊，
1: 唔捌坐过，我是坐一种，夜车。暗时啊，也上尾班诶。
0: 哦，上尾班，
1: 上尾班都无人咧卖物件。
0: 诶，无啦，诶，无啦。
1: 诶，啊，搭站停啊咧。
0: 坐火车啊，坐到台中都要两三点钟咧。
1: 啊，坐等到家己就天光啊。
0: 啊，一站一站。
1: 嗯。
0: 啊，然后咧，小笼包、小便当。
1: 嗯。
0: 哦，啊，都拍开后头甲买安尼啦。
1: 哦。
0: 啊，内底嘛有泡茶。即卖拢无啊啦。
1: 有泡茶，即卖。
0: 那爬起咧。
1: 即卖拢保特瓶啊。
0: 要高铁要到高雄哦、喔，小、一个到中央近近啊，
1: 嗯嗯，
0: 哦、
1: 喔，对啊，
0: 啊，那要到台中，你若渡过一阵，
1: 你咪到过头而已
0: 啊，啊，过头你来个坐倒转来啊，无咧，哎呀，
1: 你搁坐翻头，
0: 而且绍兴的人哦、喔，你都要会记哦、喔，咱的绍友也真好哦、喔，哦、喔，去更安那，食到凉的呢，线路冷风那都烧啦，
1: 嗯，
0: 哦、喔。啊，这个细胞就是上惊咯，你知无？哦，你都风寒啊，咧扫啦。啊，热天啊，都湿热啊扫，因为咱台湾这个地区都湿，哦，所以流流安尼扫啦，扫到这细胞哇，讲起都那叫扫歹哦，都那可怜啊。
1: 哇，干那这个扫都足艰苦的话，哥，哎呀，
0: 从玻璃面扫散吼，爱今个要等下吃，
1: 嗯，
0: 哦，这一罐清了苦。人嫌贵，好用就无贵。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0: 九九九八六九零吼，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油鸭所唱的吼，钱有啥物路用呢？
0: 哦，
1: 你甲想钱有路用无？
0: 是无啥，无啥，唔是无啥小路，是无啥，无啥路用，但是是足好用的。哦、
1: 你吃老你呐？
0: 钱唔是万能的啦，钱唔是万能的。
1: 买一个物件，是说啊，就讲爱买买，安怎拄啊？啊，咱食老若够有钱哦，自由自在，咱要买啥嘛有啊？
0: 哎呀、啊，钱 啊，所以讲就一句话，钱唔是万能的啦。
1: 啦
0: 但是迄个无钱哦，
1: 不灵啊，
0: 嘿啦。
1: 对啊，来啦，钱有啥物路用啦、啊？

0: 有什么路用有哦？
1: 嗯，
0: 真路用哦，
1: 真好用哦。
0: 哎呀，要身体来用，讲起倒转啊，食个个老鸡毛路用。
1: 你游山玩水啦，
0: 身体无好中间哦。
1: 嗯，
0: 目睭金金人上中。
1: 嗯，
0: 哎呀，迄钱较侪嘛无路用。
1: 嗯，哦、啊你那辛苦病痛，都爱摕去本医生开啊。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哦，嗯，我的产品拢真好哦。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皂散。
0: 对，啊，产品我的。

0: 送给你的东西都很好的啦。
1: 嘿、哦、不清楚不了解、哦、都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林大才又来
1: 了。嗯。
0: 哦、啊，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以往想到减肥的时候，多半会想到挨饿的节食法。然而日本中医药膳师盐田麻奈味表示，现在的减肥潮流是好好的示范，选择健康食材，打造代谢良好的易瘦体质。由于采用不减少食量的减肥法，日后也不会有营养失调和恢复正常饮食后容易复胖的问题。代谢开始下降的40岁更是需要知道能够边吃边瘦的食材，促进脂肪燃烧，帮助提高代谢以及正常排毒。透过大麦、芥末、鱼类料理等等，保持良好的健康体态。善用能够促进脂肪燃烧的姜、芥末、辣椒等香味与辣味蔬菜，能刺激交感神经，促使脂肪燃烧，提高代谢。日本料理中常使用的芥末含有 6-NITC 化合物，能够抗氧化，具有排毒的效果，能够帮助瘦身。而日常里除了将辣椒跟姜加入料理之外，也可以把肉桂粉和姜加入咖啡和红茶中饮用，有助于改善寒性体质，提高基础代谢率。大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糙米多了 8.5 倍，是近来被认为能够稳定血糖、帮助整肠的热门健康谷物。而精致白米中没有水溶性膳食纤维，若想要瘦身时，不妨将主食换成大麦。此外，也可以把水煮的大麦适量混入优格或是牛奶之中，当作早餐，既有饱足感，又能消除便秘，改善肠道环境。

当小孩子遇到学习障碍的时候，父母总会担心影响学业表现。对此，施比语言治疗所语言治疗师指出，常见的学习障碍包含在阅读、书写和数学上都会有遇到困难，其中阅读障碍多表示现在认识和阅读理解，书写障碍则是表现在书写上还有笔顺上的问题。至于数学障碍，其中年龄较小的孩子会遇到数学符号理解困难、无法心算等，建议透过拆解小步骤及循序渐进的方式跨越学习障碍。语言治疗师在脸书专页施比语言治疗所与诊所专栏发文分享，经常有家长询问，我家宝贝念读句子时会跳字、看错字，写字时也常常漏了笔画，或者我的小孩对于加减乘除的符号经常弄错的问题。对此他解释，面对不同类型的学习卡关，需要先分析其学习障碍的类型，并且提供有效的教学介入方式，以帮助小孩子学习。语言治疗师提醒，如果小孩子出现学习障碍的时候，家长必须理解孩子不是故意懒惰或是粗心，并且了解其为一种神经性的功能异常，导致大脑在学习上运作方式不同，造成在特定项目上会有显著的学习困难。阅读障碍通常表现在认知和阅读理解，不过其实有些孩子可能在听理解方面表现相当的好，其意味着有别于阅读理解上的卡关。

林建真书写障碍容易转移至写作方面。书写障碍通常涉及在孩子的书写、笔顺方面的问题。年龄较小的孩子时，会可能遇到以下三种困难，但是当孩子进入中年级之后，书写困难可能会转移到写作方面，例如造句、写小日记或是小短文时出现的困难。笔顺错误且不一致，孩子可能会在写字时经常出现笔顺错误，并且这些错误可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相同的字每次写的笔顺都会不同。再来是笔画或是字的部件缺失，漏掉某些笔画或字的部件，使得字写得不完整，或者是最后的字迹潦草，字形结构松散，书写非常潦草，字的结构也可能是松散的，无法将字好好的安排在格子中。面对着不同年龄层，书写障碍表现也不同。不同年龄遇到不同问题时，年龄较小的孩子通常会遇到数学符号理解困难，没办法心算的问题。而当孩子成长到中年级之后，也会出现数学推理困难，无法活用数学概念的困难。第一点，年龄小的孩子会数学符号理解困难。孩子可能会对加、减、乘、除等数学符号概念感到疑惑，容易混淆。第二点，年龄小的孩子会出现无法心算，一定要经过手指头或是实际物品才能计算，可能需要使用实际物品来解决数学问题，无法进行心算。中年级后会有数学推理的困难，尤其是在解答数学应用题时会变得相当困难，可能在阅读完题目之后不知道要使用哪种数学方程式作答。最后一点，中年级后可能会无法活用数学概念，无法应用数学概念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使得学业及日常生活造成重重挑战。而语言治疗师指出，根据过往经验来看，许多学习障碍的孩子需要的是更扎实的学习理解技巧，并且确切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协助将问题拆解成小步骤，循序渐进的学习。通过了解各类型的学习障碍，可以帮助更好理解以及支持。此外，若能正确的理解孩子的特质，就能发现优势能力，用优势补足弱势能力，以协助学习。不同表征代表着孩子在学习上需要不同的策略。语言治疗师也提醒，若察觉孩子在阅读、书写、逻辑等卡关，建议咨询专业的医师及语言治疗师，尽早协助孩子学习发展。此外，透过更扎实的学习理解技巧，包含拆解小步骤、循序渐进的方式，陪伴孩子跨越学习障碍的问题。

鱼类中富含着鱼油 EPA 和 DHA， 能够让血液流得更加顺畅，刺激交感神经，燃烧脂肪，能够帮助保持血液循环和血管的健康。想要瘦身的时候，可以减少肉类的摄取，替换成鱼类料理。再来是橄榄油，橄榄油的苦味成分橄榄苦苷也能够促进脂肪燃烧。另外，橄榄油的主要成分油酸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美化肠道环境。海藻有许多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具有瘦身效果的食材。海藻的色素成分海藻黄质能够燃烧已经囤积在体内的脂肪，然而海藻黄质遇热乳化，因此不加热食用效果更好，可以做成沙拉或是冷盘小菜。尤其海藻类的热量更低，用餐时先吃一点小菜增加饱足感，还能够预防血糖值上升。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声音咯。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悠悠是啥意思？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过四十岁，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义气。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日黄昏，电话那光，就来提手敢那伴人客，苦酒吃酒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猎物，查甫人的佚佗，讲未叫的运钞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小姐，你是有什么心思心？要不你跟我讲，我才替你摆解哈。
1: 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非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直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0: Bubble, please.
1: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

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两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唔收台语歌，陈芬兰的《好女的愿望》，阿个张亚文的《泪酒》。

各位听众，恁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呢？今天来介绍哈、哦、山茶花啦，在山地花哈、哦，山茶花的迄个功效哈、哦。山茶花哈、哦，主要是讲山茶花的油啦哈、哦，啊是山茶花籽油哈、哦，就是伊的地籽的油哈、哦，啊是山茶花的迄个萃取物啦，又做些功效啊哈。哦像讲美容养颜啦吼，啊个健康促进的方面啦吼，啊个一个重要的阶段吼，咱即摆一个吼，来详细来介绍。首先吼，咱来介绍美容护肤的方面啦吼。好，第一点，伊会当吼滋润保湿啊，吼滋润保湿，因为山茶花吼伊的油吼。富含迄个油酸啦吼，啊迄、那个含伊油酸吼含人体迄、那个迄、那个脂肪吼，较接近啦，啊伊渗透力较强吼，啊一旦滋润皮肤吼，头毛啦吼，啊个淡化迄个细纹吼细纹，淡化细纹吼，啊个吼个第二点吼，伊一旦抗氧化吼，啊个美白吼，抗氧化美白。因为伊含有迄个维生素啦吼，多酚啦，所以伊会当抗衰老，会当减少迄个色素的迄个沉淀。

所以讲对美白哈、淡斑哈、有帮助。好，第三点哈，伊会当防晒啦，哦，就是防止迄个日头哈，伊个迄个晒伤哈，晒着伤。因为山茶花哈会当吸收大部分的迄个紫外线啦哈，所以讲伊对迄个日头的晒着伤哈，有迄个防止的迄种有迄种功效啦。好，安呢，咱今麦哈继续休困一下哈，继续听歌。所以去你会打，吴慕红哈，诶，那个破职场女的布鲁斯。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所以今天继续来介绍那山茶花哈，山茶花。今麦来介绍山茶花哈，伊的健康促进方面的哈，有什么好处了哈？第一点，伊对迄个心血管哈，啊个代谢有帮助，因为伊对迄种降低胆固醇啦吼，哦，降低胆固醇吼，促进咧脂肪的分解啦吼，啊，提升迄个能量的代谢吼，有帮助。哼，第二点吼，伊会当辅助迄个减重、减肥啦，因为伊的萃取物吼，会当抑制迄个脂肪的吸收啦吼，啊，会当促进迄个脂肪吼，燃烧吼，啊，甲迄个排出啦。哦，第三点吼。伊是对迄个胃肠的健康吼有帮助，因为伊对迄个一困吼，伊迄个增加吼有帮助，所以一旦改善迄个肠道的健康。第四点吼，伊会当免疫的调节，因为伊会当补充营养吼，帮助迄个调节免疫力，所以讲对免疫吼有帮助，有利于免疫。好，今麦呢，咱今麦吼，过休困一下听歌啦吼，所以去听国语歌啦吼，许志安的《上弦月》。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山茶花的迄个好处吼。咱今麦介绍吼，伊伫个中药用途方面的迄个好处了吼。第一点吼，伊会当凉血止血，吼用伫个贫血啦吼，啊是创伤的出血啦吼，啊是迄个咳嗽的出血。吼、哦，出血拢有帮助，一旦止血吼。第二点吼、哦，散污消净。吼、哦，伊会当缓解迄个跌打损伤了吼，就是跌倒啦，吼、哦、是啥物受伤了吼，筋痛吼，这方面吼、哦、有帮助。第三点吼、哦，一旦清热解毒，伊对迄个辅助治疗迄个咽喉的筋痛了吼。哦啊，是喙齿吼，生疮啦吼，生一寡有诶无诶吼，一旦清。

的解读吼，有帮助啦。哼，现在过来补充会的注意的事项哈，注意事项哈。第一点，避瘟驱寒的吼，袂使食伤济。第二点吼，伊要做药啊吼，有特别的迄个品种啊吼。一般的吼，观赏的。观赏的、欣赏的迄、那个、迄、那个地花吼，无适用哦，吼，伊一寡较特别的吼，迄个品种吼，才会当做药啊。第三点，防晒吼，就是要防迄个日头晒吼，爱搭配啦吼，要配合其他物件啦。就是你家己用迄山茶花吼的油吼来冻日头吼。也是不够了啦，为了冻迄个紫外线不够了。要啊个其他物件吼，啊个来迄个搭配吼，配合来使用，安尼就好了。要干嘞用一项吼，去用几项来迄个帮助迄个冻迄个紫外线吼。好，安尼几两斤吼，对迄、那个。山地花、山茶花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哈，好。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嘛爱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8点到9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项。